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在石家庄深泽县当地，流传有卖了被子看坠子的说法，可见人民群众对坠子戏的厚爱。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就邀您一同分享一类脱胎于其他曲艺而生的河北地方剧种——深泽坠子。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深泽坠子，史称化妆坠子，流传于我省中南部地区，以石家庄的深泽县为发源地和发展中心，是全国稀有的地方剧种之一。坠子戏唱腔独特，以真声唱字，通俗易懂，优美动听，具有传统戏曲的特征，是融歌舞剧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2008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结合那些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一同走进深泽坠子的历史，探究它的发展脉络及艺术特色。节目开始呢，先来欣赏一段原汁原味的深泽坠子，董英芬演唱的代表剧目《白罗山》选段。

我只说小钱堆。

深泽坠子起源于上世纪30年代末，由传统的坠子书演变而成。在演出过程中呢，说书艺人为了引起广大观众的兴趣，穿戴戏剧服饰，简易化妆上场，分角色表演坠子书，引起了轰动。后来呢，坠子戏向其他的剧种借鉴吸纳，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剧种。过去深泽的旧戏园子是用木桩芦苇和土砖墙围起来的大院子，院里简易的木板长凳就是坐席，观众随便就能够看上一场戏。这与当时初来乍到、行头破旧的化妆坠子戏班倒也十分的匹配。也许因为它优美的旋律、不拘一格的演出形式和清晰咬字的唱腔，与其他的剧种区别开来，很快便受到了戏迷热烈的追捧，颇有观众缘。剧作家曹永波在记述深泽坠子戏纪实文学中这样描述当初深泽演出坠子戏的情景：上世纪50年代初，坠子戏的雏形形成，60年代达到鼎盛。由于坠子戏深受群众喜爱，演出是场场爆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深泽县坠子剧团应运而生。后来剧团到保定大舞台连续演出45天，场场爆满，盛况空前。接下来请欣赏张超超演唱的坠子传统戏《大宋金鸠》选段。

初期的坠子戏是以传统坠子书为基础，略加改动，运用原有的音乐唱腔，套用京剧河北梆子的锣鼓经，穿上戏曲服装，增设了灯光布景而成，因而称为化妆坠子。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坠子进一步向京剧河北梆子等剧种借鉴，设置了生旦净丑行当，学了一些表演动作程式，又吸收了豫剧、河南曲剧、河北梆子等剧种的唱腔和板式结构，逐渐完成了戏曲化的进程，形成了独立的剧种。深泽坠子唱腔属于板腔体，用京腔京白唱演，念白中不时插有深泽地方方言，更体现了地方戏曲的特色，唱腔是委婉清新，优美动听。艺人非常重视唱功，讲究吐字清晰，加之所演故事有头有尾，情节连贯，唱词通俗易懂，因此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接下来请欣赏深泽坠子传统戏《挑女婿》选段。

深泽坠子能够得以发展传承至今，不乏有为了这艺术甘愿奉献德艺双馨的艺术追求者。在深泽坠子舞台上，不仅展现了他们精湛的技艺，也展现了他们高尚的艺术品质。深泽坠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崔彦生主攻小生老生行当，他从小就对戏曲着迷，许多唱段听上一两遍就能够唱的是有腔有调。1976年，深泽县成立了专家评审团，在全县范围内搜求文艺好苗子，经过层层选拔，崔彦生名列前茅。1977年，正值老戏开放排演之际，崔彦生排的第一个戏就是《十五贯》。剧中他虽然扮演一个门子的小角色，但他全身心的投入，也赢得了老演员的肯定。1979年，杨焕清收崔彦生为徒。

0: 拜师之后，崔彦生是勤学苦练，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多的摸爬滚打，他的戏剧知识和表演技能得到了剧团的认可和观众的好评。小苗子终于长大成才，做了台柱子。接下来请欣赏崔彦生演唱的深泽坠子传统戏《王清明投亲》选段。
1: 哎，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深泽坠子戏走过繁华，进入了低迷。深泽剧团的人有的下海了，有的另谋生计了。崔衍生为了剧团的生存，他咬紧牙关，带领留在剧团的不到二十个演职人员，除了寥寥无几的外出演出订单外，他们开始接演乡村红事白事的演出。1994年，崔衍生担任团长，他和全体演职人员一起搞创作、排新戏、抓演出。1994年到1997年，每年的演出场次都在300场以上。当年卖了被子看坠子的繁荣情景再次出现。谈到深泽坠子的发展，崔衍生掷地有声地说：“我将一生交给了深泽坠子戏事业，振兴深泽坠子戏，任重而道远。我会继续努力，不能让这门艺术断了香火。”接下来，请欣赏崔衍生演唱的深泽坠子传统剧目《回龙传》选段。

为让深泽坠子重展雄风，深泽坠子人不断地创作新的剧目，紧随时代主旋律创作剧本，以适应时代和观众的需求。代表剧目有《故乡情》《女儿情》《人间真情》等。2008年，深泽县坠子剧团以该县新农村建设先进典型，杜社村党支部书记李习科的事迹为原型，创作出大型现代坠子戏《故乡情》。剧中所述的张家庄是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庄，吃百家饭长大的张希文在外打拼40多年，拥有实力雄厚的建筑公司，他冲破阻力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要带领大家脱贫致富，改变

家乡的落后面貌，却由此引发了与原村支书田牛的矛盾冲突。这部剧故事情节一波三折，高潮迭起。村支书张希文用爱化解恩怨，用无私消除隔阂。在他的努力下，张家庄终于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种植专业村。2009年，故乡情获得河北省第二届戏剧节一等奖。那接下来请欣赏深泽坠子现代戏《故乡情》选段。

艺术无涯，创作不止。2005年，深泽县坠子剧团紧跟形势，排演了大型坠子戏《人长侠》，其音乐创作设计仍由王顺来完成。这部剧上演之后，得到了观众的高度评价。剧中任长侠由张小红饰演，张小红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深泽坠子戏第三代传人。张小红主攻青衣彩蛋，兼演小生，她扮相漂亮，表演真实细腻，寓情于声，声情并茂，唱腔甜润，尤其是演的彩蛋是诙谐有趣，深受观众喜欢。1997年，张小红获石家庄市优秀演员奖，2009年获河北省红声杯戏剧节最佳演出奖。接下来请欣赏张小红演唱的深泽坠子现代戏《人长侠》选段。

2020年，深泽县拍摄的首部坠子戏微电影《春耕》正式与观众见面。《春耕》紧扣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脱贫攻坚主题，通过脱贫农民刘大壮义务帮助赴武汉抗疫医护人员家属复耕的感人故事，展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团结一心、共克时艰、共同脱贫的担当精神。这个故事短小精悍，情节是曲折巧妙，同时也反映了基层文艺工作者积极深入生活、深入实际、传递正能量的责任意识和精神追求。坠子戏微电影《春耕》由石家庄市曲协副主席、深泽县文联负责人郭亚丽和深泽县文化馆退休干部王建国担任编剧。接下来请欣赏深泽坠子微电影《春耕》选段。

坠子戏的发展过程就是一部草根艺人的奋斗史，在这些艺人们的坚守之下，坠子戏已成为深泽县乃至附近地区民众节日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道文化大餐，也正在与时代同行中展现新的生机。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阿信，责任编辑卢玲，艺术顾问王增辉，编审马博飞，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
3: 了。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德国青，青就是黑，它怎么？

0: 抹黑吗？
1: 他怎么的抹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0: 没
1: 啥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杂杂货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0: 对
1: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0: 对的，
1: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武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0: 八大乡，
1: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0: 两毛六，
1: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先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0: 这
1: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0: 好好，
1: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0: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
1: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0: 这位先生说呀，
1: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这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0: 啊！
1: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0: 赔了
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0: 卖了，
1: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0: 怎
1: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嘞，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0: 您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儿，
2: 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2: 啊，高峰。

0: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0: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0: 啊，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的，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来，怎么了？
0: 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真人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哎，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2: 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大哥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二的叫二毛，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他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2: 行，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来，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4: 哎，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不可能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2: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

0: 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0: 对，
1: 不对？
0: 谜底，
1: 我不对，
0: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0: 加了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0: 耳，
1: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1: 啊、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哦，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1: 猫一个头啊，
0: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
1: 问
0: 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呀、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就得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楼。
7: 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7: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7: 洗沙沙洗沙沙。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7: 小子
6: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6: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礼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7: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7: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7: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7: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
6: 啊，
7: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7: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7: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7: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7: 逮谁偷谁呀、
6: 嗯、
7: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7: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7: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7: 五年了。
6: 我
7: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7: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7: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7: 明天就公审。嗯、
6: 啊、
7: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7: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7: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7: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7: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7: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
6: 啊
7: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7: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你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 夜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0: 巧。香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4: 哎，这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4: 80。这卖80
0: 啊？
4: 那得买多少？

0: 堆萝卜呀？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大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2: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
0: 武家局呀、啊。
2: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1: 我能唱。
2: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2: 小曲。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亲。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好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0: 思？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4: 啊！你才不是东西。
5: 嗯，
4: 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说。

0: 断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0: 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

0: 您的钱都还完了，他可没少欠账啊！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1: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3: 把老师书包放下。
1: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5: 好，
4: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3: 老师来开门。
1: 你好
4: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3: 啊，这是哪儿啊？
4: 这是女厕所。
3: 女厕所？
4: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4: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4: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4: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 哎，
4: 儿子，
1: 哎，
4: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4: 倒茶。
3: 不用客气。
4: 哎，
3: 你可能不认识我。
4: 啊，
3: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4: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
3: 还好，
1: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4: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3: 哎，
4: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3: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4: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 没您我写不了。
4: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3: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4: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3: 是的。
4: 是，
3: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4: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3: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4: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3: 你看，
4: 这不就儿子？
3: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4: 是吧？
3: 你说来哪段？
1: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4: 行，那段没问题。
3: 好的，开始。
4: 开始。
3: 出去。
4: 出去。
3: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4: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3: 开始。
4: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

0: 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啊。他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表
0: 示感情。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

0: 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蜂蜜啊，是非常好的营养保健品，更是一味治病的良药。中医认为，蜂蜜性味甘平，有补中益气、润肺止咳、缓急止痛、解毒脚胃等等功效。蜂蜜最简单的吃法呢，就是冲水喝了。怎么来冲水呢？取上两勺的蜂蜜，加上一杯的温开水，拌匀之后啊，就能饮用，可以迅速的补充能量，有力缓解秋乏无力。特别是运动之后呢，饮用上一杯蜂蜜水，能够帮助消除疲劳。但蜂蜜虽好，性质滋腻，可不是人人都适宜的。有这么四类人群啊，是需要忌口，不能多喝蜂蜜的。首先是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肝硬化的患者，蜂蜜的含糖量高，会升高血糖，会加重心肝肾的负荷，恶化病情。那糖尿病和高血脂的患者也要注意，因为果糖和葡萄糖容易使得血糖迅速升高，加重脂质代谢负担，需要严格控制它的摄入量。还有就是婴幼儿，蜂蜜可能会受肉毒乳杆菌的污染，婴幼儿抵抗力比较弱，肝脏解毒功能也差，容易引发食物中毒，所以呢，很小的婴幼儿是不建议喂食的。还有脾虚的患者不建议吃蜂蜜，像脘腹胀痛、舌苔厚腻的人群呢，不宜食用，以免滋腻蛀湿。此外呀，为了确保食用的安全，还需要注意以下的事项，那就是每天的食用量呢，以15到30克为宜，不能多。还有，不要用沸水，也就是开水来冲泡或者煎煮蜂蜜，水温呢不适宜超过40度，不然呢会破坏它的营养和风味儿。以及不合适，蜂蜜跟什么韭菜呀、洋葱啊、鲫鱼来一同食用，容易引发腹泻或者降低它的营养价值。戏台上的他们，这个是咱们名家名段啊，目前正在播出的系列节目。戏台上的人三教九流都有，有穿龙袍的帝王，有摇折扇的书生，有满头珠翠的贵妇，有端茶倒水的丫鬟，每一类的角色都藏着说不完的故事。那这个系列呢，咱们一期啊说一类人，上期聊了聊帝王，今天啊咱们来说一说戏台上的另一类人，书生。那开场戏呢，先请大家来欣赏一段河北梆子，由王英慧演唱的《龙凤呈祥》当中的选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戏台上的他们系列第二期书生专场，那戏台上的书生啊，永远都是摇着一把折扇，走起路来一步三晃，开口就是小生这厢有礼了。但是呢，您可别小看这群人，他们有的痴情，有的薄情，有的呢穷得揭不开锅，有的呀中了状元就翻脸不认人了。一把折扇底下藏着什么样的人心呢？今天咱们就来听一听京剧、评剧、河北梆子、豫剧四个剧种，四个书生。先来听一听京剧《红娘》当中的痴情书生张生。西厢记的故事啊，您肯定熟。张生赴京赶考，路过普救寺，哎，遇见了相国千金崔莺莺，一见钟情，走不动了。他呀也不住店了，搬到寺里面去住，找机会来接近莺莺。丫鬟红娘看穿了他的心思，从中牵线搭桥。那这段唱呢，是红娘安排张生藏身，引他去见莺莺时候的唱段了。红娘唱，叫张生隐藏在棋盘之下，我步步行来，你步步爬。一个丫鬟为了成全一对有情人，让一个大书生藏在棋盘底下爬来爬去。可这就是戏台上的痴情书生，什么体面都不要了，只要能够见他一面。接下来啊，请您欣赏京剧《红娘》当中的选段，叫张生隐藏在棋盘之下。
1: 我告诉你说吧，刚才呀，你跳墙扑通一声，那老夫人问你是什么东西，我说你是狗，老夫人一害怕呀就睡觉去了，就剩小姐一个人了，她呀下棋玩耍，我拿着棋盘引着你的身子，你要老老实实

刚才是一段京剧《红娘》当中的叫张生。说完了痴情的张生，咱们再来说一个穷的叮当响的书生，评剧《小借年》里面的王汉喜。王汉喜和爱姐青梅竹马定了亲，可是王家败落了，父亲去世，他呢和母亲住在破庙里，穷的都揭不开锅。大年二十九，母亲啊出了一个主意，去还没有过门的岳父家借点年货回来过年。一个大小伙子去还没过门的媳妇儿家去借钱借粮，这脸往哪儿搁呀？可是呢，他硬着头皮去了。这段日落黄昏风凄凄，就是他一路上的内心独白。今天是腊月小近二十九，明天就是年初一，别人家都准备把年过，可怜我母子没有吃的。一句一句窘迫羞愧心酸全在里头。这个书生没有张生的风流，没有状元的威风，他就是一个穷的连年都过不起的普通人。可就是这个普通人最后借出了一段姻缘。那接下来啊，请您欣赏评剧《小借年》当中的选段，由马太演唱的《日落黄昏风凄凄》。

说完了穷书生，咱们再来说一个文武双全的书生，河北梆子蝴蝶杯里面的田玉川。田玉川是江夏县令之子，文武双全。他出游的时候遇见了恶霸强抢渔女，仗义出手，失手打死了恶霸。官兵追捕之下，渔家女胡凤莲把他藏进了船舱，两个人同舟共渡。夜色沉沉，田玉川见胡凤莲虽然出身渔家，却聪明有胆量，心里面翻来覆去，我为他，他为我，真情一片，陌生人反变的休戚相关。这个书生跟张生可不一样，张生是风花雪月里面的一见钟情，田玉川是患难之中的真情相托。他不是躲在棋盘底下偷看心上人，他是被追兵追得走投无路，躲进了人家的船舱。可就是在这条船上，书生和渔女有了一段姻缘。河北梆子蝴蝶杯是田春鸟的代表作。田春鸟是小生泰斗，他演的田玉川把小生那种初遇心上人的羞涩与大胆唱得丝丝入口。接下来啊，请您欣赏由田春鸟演唱的河北梆子蝴蝶杯当中的选段《忽听得桥楼上响起经典》。

最后呢，咱们再来听一个变了心的书生，那就是著名的秦香莲里的陈世美了。陈世美进京赶考，一去三年，音信全无。湖广大旱，公婆饿死，秦香莲带着一双儿女千里寻夫，找到的却是已经当了驸马的丈夫。他不但不认，还派人去杀他们母子。这个书生啊，当年也是寒窗苦读的穷儒，可是中了状元招了驸马之后，他就把良心丢了。豫剧《秦香莲》里面有一段唱，是秦香莲在公堂上当面来质问陈世美：送考送你赶考把经进，临别时千言万语嘱咐君，嘱咐你中与不中早回转，须知道爹娘年迈，儿女连心，谁料你一去三年无音信，湖广大旱，饿死双亲。一个书生考上了功名却丢了人心，陈世美是戏台上最让人恨的书生，也是最让人叹的书生。读了一辈子的圣贤书，到头来却连糟糠之妻不下堂这七个字都忘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一段豫剧《秦香莲》当中的选段，由崔兰田演唱的《我是她的结发妻房》。

堂上，用罗裙包裹我把心脏。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2: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欢乐会，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欢迎来到今天的梨园欢乐会，来自保定的王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打金枝的选段，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金玉芳演唱的打金枝。

来自赵县的李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宝莲灯》，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周春山演唱的《宝莲灯》选段，15年前登此峰。

来自保定的刘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京剧《智取威虎山》，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齐淑芳演唱的选段《只盼着深山出太阳》。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收听。最后我们来欣赏一段评剧刘巧儿的选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2: 哎，好孩子。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

0: 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

0: 在俺家门口干啥？
1: 俺叫张小阳，你是我妈妈吗？
0: 小阳，
1: 妈，我可找到你了。
0: 小阳，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1: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1: 妈，他是
0: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1: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0: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0: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
3: 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

0: 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羊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3: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3: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3: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3: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好，好，好。
3: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5: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7: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这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8: 切，
1: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 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他，我都吃醋了。
1: 闪闪，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一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0: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

0: 上手术
1: 啊。
0: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2: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2: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2: 嗯嗯，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2: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2: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2: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2: 哎呦，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4: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5: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 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
5: 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

0: 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哎，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7: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

0: 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凝学伟善，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元帅，你忠心为国，心忧黎民，我不一念举辞。
1: 万岁，只有万民书一道，圣

权力，你途中犯人心目大局，你就是千古罪人呐。

0: 万岁明誓，
1: 人言无他，道元帅也。

0: 万岁，这分明是奸人陷害，请万岁上回成命。
1: 岳元帅，母妃你要死谏不臣，
0: 俺岳飞一片忠心。
2: 岳元帅，满朝文武难道只有你才是一片忠心吗？
1: 万岁，岳元帅言得极是，望万岁三思。
3: 胆打虎拳，妄议朝政，免去官带，永不叙用。
1: 万岁，
3: 岳飞听旨。岳飞奉诏出使中原大捷，促臣何意？试探嘉奖，着升任枢密院副使，一律功勋免去，节制或被诛戮，招讨升任之。亲家久待京都陪王伴驾，与前丞相统掌朝办。
0: 万岁，俺岳飞乃披坚之锐之人，请求一道圣旨，叫俺岳飞率兵而上啊！
4: 岳飞，你敢抗旨不遵吗？
3: 岳飞，你三番两次不遵神谕，以言于何为？
1: 万岁，岳元帅乃是一片忠心呐！
3: 滚出殿！哼！
1: 万岁！
2: 岳元帅，万岁依然走远了啊！恭喜元帅，贺喜元帅，身受枢密，你我同当朝纲。
0: 师母所示，师受所知，丞相阿明谨上。

0: 个岳飞真是个死心眼儿，不懂得领会万岁爷的心思。丞相，您是最能揣测圣意了，您看万岁将如何处置岳飞呢？
1: 须听圣上裁决。
0: 哼，这个岳飞如此轻狂，我看他是不想活了。只是他乃朝廷重臣，没有万岁爷的旨意，我们不好下手啊。
1: 依你之见呢？
0: 这个您看呢？
1: 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好，少师定他个拥兵自重、谋反的罪名。丞相，您看像这等难办的事情，万岁会交给哪个去办呢？
1: 我启大人啊，这等美差非你莫属
0: 啊。这样的坏人不好人，好人又让我来做。
1: 我会让王慈翁王大人与你同审岳飞，助你一臂之力。扶儿上岸。
0: 啊，下传圣旨。
1: 近身。
2: 好戏押韵。

天庭上。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储存进程，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周大人，你是大理寺正卿，请啊。
1: 啊，岳元帅，现有你部将王俊失守，告你父子用兵自重，但是之后有与钮高暗传密查，反叛朝廷，有何辩解？你慢慢讲来。
0: 你还不从实招来？
2: 你若招认，我等自当禀明圣上。念在你这汗马功劳，必定从宽发落，法外施恩呐。
1: 安与非，堂堂胆气，天地可见，但凭公正，何妄施恩？
2: 大岳飞谋反朝廷，不知认罪，还敢逞强吗？
3: 你还敢逞强吗？
1: 既道岳某某反，有何为证？
2: 你与牛皋的密诈为证。
1: 密诈现在何处？
2: 先爷分话。
1: 何人所见？
2: 王俊所见。
1: 几位密诈？王俊何以得见？
2: 他们密诈往来，偷看也就偷看了。
1: 好，叫王俊上堂，当面对质之。
2: 王俊来京途中，水土不服，他死了。
3: 对，他死

0: 提示来。
1: 方才言道，你诈为真，你诈被火焚化。有道王军同谋，王军病死途中。请问既无米诈，怎证其情事实？
2: 更是
1: 人死无证，怎证其证是啊？
2: 证是
1: 无凭无据，欲成冤狱，分明是奸贼陷害。啊，二位大人，我看此事多有蹊跷。
3: 岳飞，你招也得招，不招也。

0: 案情不明，不可用刑。
1: 奉旨审讯，谁敢阻拦？
0: 老夫乃大理寺正卿，
1: 我乃奉旨监审。
2: 岳飞快招，免得皮肉受苦啊！
0: 你叫俺岳某招些什么？
2: 拥兵自重，
1: 谋反朝廷。
0: 俺岳飞不知反叛，只知报公安。
1: 兵一派胡言，得落得上。与我

0: 二位大人，
1: 大人，
0: 有非议案，案情不明，依老夫之见，不免斩押候堂。
2: 周大人，岳飞乃是朝廷罪臣，难道你要庇护于他？来，与我打！
0: 什么？老夫在此，哪个敢打？
3: 你庇护于他，你担待得起吗？
0: 哼，老夫护得起，也就担得起。将岳元帅送至后堂，
2: 哼，哪个敢送？
0: 天大祸事，老夫

0: 胆大周三位，竟敢庇护朝廷罪犯，你该当何罪？
1: 怎么讲？
0: 该当何罪？

0: 兵若无丧，不顾性命。
1: 哪儿去？
0: 我要寇准。

0: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

0: 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0: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1: 春耕夏耘
0: 秋收冬藏，
1: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0: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0: 乡村振兴看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农产品品牌一头是田间的品质，一头是百姓的信任。日前，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两年的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让好产品卖得放心，让消费者买得安心。主播华三农一起了解具体内容。当一座超大的花卉综合体落户保定涞水，会带来哪些改变？乡村振兴进行时，一起走进涞水，看花木流通中中转多时效慢的老问题在这里是怎么被一点点破解的。随后我们将走进入选省级冀美乡村名单的美丽村庄，看他们如何依托独特资源打造出各具特色的活力乡村新样板。欢迎大家连续锁定收听。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三农快报。
1: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0: 三农快报，近日承德市隆化县60000多亩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张三营镇东风村水稻种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饱满，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接杆还田。近年来，隆化县大力发展稻米加工产业，着力打造本土稻米品牌，产品销往北京、天津等地。依托优良水土与气候条件，隆化县持续扩大水稻生产面积，大力推广标准化栽培技术与农机装备应用，筑牢粮食生产根基。近日，衡水故城县东十里铺村的谷子喜获丰收，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忙不停，机器轰鸣声伴着农户欢声笑语，尽显春秋秋日的丰收美景。据介绍，今年全村谷子种植面积达30多亩，亩产可以达600余斤，叠加当前利好的市场行情，村民种植收益稳步提升。昨天，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河北农业大学在保定市曲阳县举办2026年全省小麦高质量播种关键技术培训，参训人员走进家庭农场，现场观摩小麦高质量播种作业，听专家面对面技术辅导。下一步将组织专家农技员下沉稻田，全面落实四式播种，引导农户完成冬小麦高质量播种，抓好播后镇压、春草秋治等冬前田间管理，夯实明年夏粮丰收基础。金秋时节，象征多子多福的石榴进入最佳采摘期，在石家庄市原市县北正乡，当地依托太行浅山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推动特色石榴种植和乡村休闲旅游深度融合，以特色林果产业赋能群众增收致富，漫山石榴绘就出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请听报道。
2: 金秋送爽，留香满山，时值丰收时节，太行山下数千亩的石榴园迎来了采摘季。我身后呢，便是原市县北正乡的石榴种植基地。放眼望去，一个个硕大饱满的红石榴，好似红灯笼缀满枝头，阵阵果香弥漫山间。
3: 石家庄市原市县北正乡地处太行山东麓浅山区，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独特的地理位置孕育出口感上乘的石榴，放眼望去，漫山流红，硕果累累。
4: 咱们种的是3000亩，有7个山头，今年的产量还是特别不错，它的一亩产量在2000到4000斤。石榴的口感就是甘甜微酸，虽然在深山里边，但是咱们不出去卖的这个石榴，都是在家的，都是顶单的销售的。
3: 近年来，当地政府不断完善园区配套，修通上山便民道路，打造休闲采摘场景，依托石榴丰收的特色景观，推出田园采摘、中秋果品馈赠等体验项目，并借助网络宣传扩大知名度。

0: 这些景点让四面八方的游客慕名而来，既带动鲜果销售，也激活了乡村旅游活力。感觉这儿也可以住宿，也可以休闲旅游，都可以，尤其是还有果园什么的，挺不错的。
1: 现在产的好几箱了，给整体看着我们果农也给我们尝了几个，都挺好吃。
2: 北正乡立足本土资源，把万亩石榴产业作为乡村振兴支柱产业。我们依托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推行标准化管护，持续提升石榴果品品质，同时呀，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开发石榴酒、石榴枝等深加工产品。另外，配套完善园区道路基础设施，发展精品民宿，推动林果种植、果品加工与乡村观光深度融合。
3: 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平均每亩增收5000元左右，让枝头的红果果成为富民新乡的金果果。日前，邢台市萍乡县王固村菊花种植基地迎来大面积的采收，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装运，田间地头呈现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 采收旺季，各菊花基地的采摘、晾晒、分拣等岗位持续稳定用工，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近日，唐山迁安市五重安镇举办了2026年金秋硕果庆丰收趣味晒秋月香林主题文化活动，活动设置了玉米接力赛、稻穗插收赛、 核桃接福赛、硕果稳运赛四个农事趣味项目，将农耕劳作转化为了趣味比拼，充满乡土气息。以上是三农快报，稍后进行主播话三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三农词条，你爱吃的奶制品都是怎么加工的？这在农产品加工领域上叫做乳品加工，指的是牛乳、羊乳和马乳经过加工处理制成多种乳及乳制品的过程。乳含有幼畜生长必须的全部营养成分，是最易消化吸收的完美食物，也是人们一种营养丰富的食品。牛乳的主要成分为水、脂肪、蛋白质、磷酸、乳糖、盐类、维生素和酶等。乳制品大致可分为一、全脂乳制品，原乳经过加热杀菌、冷却，再包装成消毒乳，经过杀菌蒸发浓缩，再喷雾干燥制成乳粉，加入发酵剂发酵制成酸乳、发酵乳制品及乳酸饮料、干酪等。二、脱脂乳制品，它是把乳中脂肪分离，分别制成产品，包括脱脂乳、脱脂乳粉、干酪素、乳糖、乳清粉、乳清饮料、脱脂炼乳、奶油、酪乳、奶油粉、发酵奶油等。此外还有我们爱吃的冰淇淋等。乳品加工的要求是合理利用乳中的营养成分，加工过程中不破坏营养和原有风味，并符合食品卫生标准，成品更加便于包装、运输和贮存。因此乳品加工的各种设备都要用不锈钢制成，设备管道的清洗和消毒要彻底。
1: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华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宁心。优质农产品品牌，一头是田间地头的品质坚守，一头是消费者的信任托付。保护农产品品牌，既是维护生产者的利益，也是在保障消费者的权益。那么前不久呢，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开启为期2年的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

行动，守护好乡村产业的金字招牌。方案直击农业品牌保护痛点，明确了四大重点任务，强化品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全面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地理标志侵权假冒，紧盯直播带货线上侵权行为，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的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的行为，重点查处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等，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防范和制止恶意抢注，推动为农业产业提供高效的知识产权一站式的服务。在措施上加强部门协作，多渠道搜集发现一批侵权案件线索，及时移送调查处理。针对网络侵权隐蔽性强、维权取证难度大问题，指导网络平台建立快速响应合作机制，畅通品牌授权核验、侵权线索通报、电子证据固定等渠道，同时推动地方性立法进度，为品牌全链条保护提供充分的依据和制度的保障。实施农业品牌主体能力提升计划，增强品牌管理、风险防控和主动维权能力，多部门协同执法，线上线下同步治理，将有效破解农业品牌维权难、取证难、打击难等问题。培育品牌不容易，守护更得久久为功。专项行动方案释放出了国家保护农业品牌、维护农产品市场秩序的坚定决心。保护农业品牌，保护的不只是一个商标、一个名称，更是千千万万农户的劳动成果，是特色农业产业的未来。好了，主播华三农，今天聊这些，下期再见。

0: 技农好物。立夏过后，气温升高，炸酱面开始登上北方人的餐桌。这道广受欢迎的传统面食，讲究的是酱香扑鼻，清新爽口。而清新的味道和爽脆的口感，则来源于必备菜码——黄瓜。河北省馆陶县被誉为黄瓜之乡，黄瓜种植面积十多万亩，平均每天有近2000吨新鲜黄瓜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精品黄瓜中70%左右进入北京市场。馆陶县地处固河道冲积平原，深厚肥沃的土壤为黄瓜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有机质和微量元素。馆陶黄瓜掰断还能完美恢复如初的秘密在于汁液粘稠，含有丰富的有机质。馆陶黄瓜维生素 C 含量也很高，是普通黄瓜的5.6倍，钙、维生素 B、糖分含量明显高于普通黄瓜，吃起来会有更加清甜和爽脆的口感。选育优良品种是提升品质的基础。馆陶县每年引入21个新品种试种，培育成适合在馆陶生长的优质黄瓜。全球黄瓜有110多种，馆陶县就有105种。在南徐村乡的黄瓜育苗基地内，一批幼苗刚完成嫁接，物联网是他们的智慧管家。村民石凯通过数据变动和预警提醒，及时解决棚内问题，保证幼苗健康成长。3天后，这些幼苗就会移植到馆陶黄瓜中心种植区域翟庄村。翟庄村人口1200人，却有近1000座大棚，被誉为千棚之镇。家家有大棚，人人种黄瓜。为了保证馆陶黄瓜绿色安全，这里的种植户推广先进合成生物学为基础的循环生态农业，杜绝农药、激素和化肥，依托大数据，结合气象局专门提供的气象服务信息，精准控制棚内温度、湿度、土壤伤情，保持黄瓜生长获得充足光照和适宜的水分，有助于积累更多营养物质。每株黄瓜建立档案，实施 PP 检测，确保不合格不出棚。馆陶人精心种植的黄瓜，连续5年获得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连续2年荣获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也是2022年冬奥会指定产品。
1: 推进产业引领，打造宜居生态，加快致富步伐，乡村振兴进行时。

0: 欢迎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宁欣。当一座超大的花卉综合体落户涞水，会带来哪些改变？乡村振兴进行时，我们看花木流通中中转多时效慢的老问题，在这里是怎么被一点点破解的。
1: 当一座超大的花卉综合体落户河北，会带来哪些改变？
2: 之前经常去北京市里边花市，现在离着近来也方便了。
3: 我们现在卖了货以后直接送到物流，隔天就可以到。
4: 我们是涞水本地的，我们天天带孩子上这儿来玩，感觉挺好的。现在又多了一个玩的地方。
1: 这里是河北涞水，距离北京一小时车程。9月16日，一座20万平方米的花卉综合体正式开业，800多家商户悉数就位。但我今天不想说这里有多大，花儿有多多，我只想说这里有多快、多稳、多全。
3: 我们是从高碑店守恒花卉博览园搬到涞水的。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们就担心客源的问题，怕老客户找不到我们。但守恒提前做了这个客商导流，把老市场的采购资源全部引到了这边，然后物流也是跟我们一起搬过来的。现在有50多条线，特别方便。
1: 早在2018年，守恒集团的花卉博览园就在高碑店投入运营。经过多年发展，守恒积累了丰富的市场运营、商户服务和产业培育经验。这次项目搬到涞水，是守恒花卉业务的又一次升级。
5: 北方长期缺一个大型的花卉集散枢纽，南方的花材要经过多级批发转运才能到北方，损耗率呢，从15%到20%。我们要做的不是建一个花市，而是搭一个北方的花木产业的支点。
1: 花卉生意最怕的就是中转多、时效慢、损耗大。那么这些问题在守恒国际花都得到一一破解。
5: 咱们守恒国际花都位于涞水县经济开发区，地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黄金三角腹地，享有京西南高速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我们希望这个枢纽能承接这个功能，同时带动涞水本地的就业和上下游产业。
1: 守恒国际花都配备了4G恒温智能温控系统和全覆盖高透光玻璃顶棚，为鲜花品质上了多重保险。守恒国际花都试营业期间就吸引了800余家头部商户入驻，除了迁移而来的老商户，还吸引了近400家新商户，实现未开业即满租。
6: 我们是来自这个江苏南通如皋的啊，像我们这次在守恒这边投资这种店面，大概是在1000多平。我们来投资这边的行业，就是看好这个京津冀这边周围的产业和这边的资源整合。
1: 除了物流和硬件，这座花都还有一张王牌：全盆花、绿植、苗木、造型景观、文玩核桃，还有花盆养护工具等，种类齐全。批发商来进货，一趟配齐，市民来逛花也能沉浸式体验，不用东奔西跑凑货源。这就是守恒国际花都想做的一站式。
3: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开了1个多小时的车过来的，然后觉得这儿好大呀，然后东西也好多呀，价格也物美价廉，所以在这儿转一转看一看，后备箱也放不下了。
7: 守恒呢，在中国的北方首次开辟了一个具备专业的定位、业态的规模、物流这三方面呢，它都对整个中国盆景的南北方的资源的平衡，它有一种开创历史的意义。以后在北方，特别是京津冀啊，越来越多的好的资源会被吸收过来，有可能很快中国南北方的盆景可以开始并翼这个齐飞了。
1: 守恒国际花都的开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棋盘上的又一颗落子，它将重塑南北花卉流通格局，让北方消费者真正实现物美价廉的鲜花自由。从花卉苗木到文玩核桃，守恒国际花都不仅填补了京津冀区域大型花卉产业综合体的空白，还恰好接住了客流红利。游客逛完野三坡、百里峡，驱车即可抵达这座花篮子，将山水之旅延伸为一场赶大集市的消费体验。多业态融合模式为区域消费升级与产业融合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
0: 近期在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省文旅厅、清华大学乡村建设研究院联合评审的省级集美乡村名单中，石家庄市包括井陉县南横孔村、赵县谢庄镇大好庄村在内的9个村庄成功入选，他们以独特资源加快乡村发展，打造出特色活力乡村新样板。
1: 近日，在石家庄市景行县秀林镇南横口村山水清幽的古村落里，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游览打卡，享受悠然惬意的乡村慢生活，依托绿水青山资源发展文旅产业，成为南横口村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抓手。 近些年，村子整合200亩荒山资源，携手文旅企业，打造农文旅一体化项目。村内多个特色餐厅、精品民宿正式投用。藏在山水间的网红咖啡馆，更是为古村旅行增添了别样趣味，深受游客喜爱。
8: 我从市区过来的，这个自然景观的原生态保护的也挺好的，互相交融的挺不错。在南横口村这样一个金山带水的自然风貌环境里面开店呢，城市人到这边来1个小时就能在这里待了一天，消费者在这边感觉是在大自然里，然后能够喝一杯咖啡，非常的松弛。
9: 让人呢就特别的治愈。感觉这边风土人情，在网上刷到都还挺不错的，想体验一下这边的陶瓷文化。这里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景行窑和新遗址区，千年窑火在这里代代延续。当地持续深挖陶瓷非遗文化，同步升级人居环境，补齐道路、水系、休闲配套短板，并成功入选首批冀美乡村。昔日闭塞的太行瓷乡，如今变身远近闻名的陶瓷水镇。
10: 咱们知道吧，八里发的这个驴腰叶，你看烧出达到50多万元。这个崇明的窑业岗位100多个，下一步咱们把这个古村里边还有这个水面，咱们进一步的提升，打造这个小而美这个景点，提高咱们的知名度。
11: 把咱们这个村儿整体面貌再进一步的提升。本次创建工作，我们积极对接高校设计团队，以创意赋能乡村升级。展望未来，村庄将充分释放文化、生态、产业叠加优势，高标准落实规划设计成果，着力将南横口村打造成为镇域乃至全县冀美乡村之典范、特色活力乡村样板。
1: 石家庄市赵县谢庄镇大好庄村始终坚持党建领航、产业筑基、环境增色、乡风筑魂理念，依托特色李果产业深耕细作，走出了一条宜居宜业、独具离乡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该村依托千亩耕地打造李果种植、畜禽养殖、有机肥还田绿色循环农业模式，配套建设4座冷库。 完善李果种植、储存、销售全产业链条，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稳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12: 村里的李果产业是做得挺好，也挣钱了，销路也畅通了，俺们的收入也提高了。
1: 日子好了，村民腰包鼓了。该村还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完成主干道白变黑、变道铺设等改造工程，实现通电、通讯全域覆盖。 目前村内绿化覆盖率超90%，垃圾收运、安全饮水、路灯照明等基础设施完备，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通过修订村规民约、丰富文体活动等形式，让崇德向善、邻里和睦、文明互助的新风正气扎根乡村。
13: 成功入村、升级集美乡村，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责任，是鼓励，更是鞭策。接下来，我们将充分借力，升级平台资源。 立足李果特色优势，持续做强优势产业，做优人居环境，坐顶乡风建设，精益求精，掌握乡村品质，推动村庄各项事业发展带体制、带升级。

0: 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5: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冀州团练使黄安带领2000兵马，船只无数啊，杀奔梁山而来呀。梁山军师智多星吴用一听啊，微微一笑啊，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啊，我们梁山早已经做好准备，他来得正好啊，就让他们知道知道梁山好汉的厉害，马上是分兵派将啊。那再说这黄安，这一次雄心勃勃，梁山贼匪不过是几百人啊，乌合之众，我这有官军2000呢、啊，能怕他们？上一次那何涛打了个大败仗啊，俩耳朵被人割了，脑袋都成鸭蛋了，真是丢朝廷之人呐、啊！哼，这一次啊，我非得踏破梁山不可。来啊，给我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哪个敢往后退，军法处置，杀奔梁山呐、啊！杀呀杀呀，杀！船只啊，往梁山进发，一路之上是摇旗呐喊，煞气腾腾啊，直奔金沙滩而来呀、啊。眼瞅着慢慢的就靠近滩头了，突然间呢，听得水面上呜呜呜！啊，黄安大吃一惊啊，什么声音？这难道是画脚之声吗？停下停下，先别往前划了，停住，赶紧的把这船只给止住。仔细一看，就见水面上远远的来了3只船呢、啊、每只船上都有5个人，4个人摇着双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头戴红将巾，都是穿着一样的红罗绣袄，手里拿着刘克柱。什么叫刘克柱啊？刘克柱是宋朝时期的一种兵器，这种兵器呢，前面一个大枪尖儿，往下好像是狼牙棒似的，但是呢，狼牙棒那钉啊是直的，刘克柱那钉是弯的，就是一个小倒置钩，一个小倒置钩。说是不是五钩神飞亮银枪？不是，它不只是5个钩啊，50个钩也有，就往下勾着，跟勾连枪不一样。勾连枪呢是一个钩，哎，5钩神飞亮银枪是一个小抓抓，5钩。这刘克柱有多个倒提钩啊，那比这勾连枪威力也不小。战场之上用这刘克柱，即便是扎不中敌人，也能够啊勾住敌人，就勾你衣服啊，勾你皮肉啊，勾上你就跑不了。要么留住你的命，要么留住你的尸体，所以呢起个名字叫刘克柱。3个人呢每人掌中一把刘克柱啊。哎呀，这3只船3个人一般打扮。那黄安手底下也有向导啊，也抓了几个本地人呢，赶紧对黄安说呀，这3只船上3个人，一个是阮小二，那个阮小五，那个更厉害，活阎罗阮小七呀、啊！嗯，黄安一看，哈哈，遇到了。

养着生辰纲的劫匪了，抓的就是你们呐！各位，给我一起并力上前，捉拿这三个贼人，上前上啊！两边顿时有四五十只船一起喊着杀，唰就奔上前去了。再看阮小二、阮小七、阮小五，阮氏弟兄那三只船，突然间也不知道是谁呀，打了一声呼哨，啾啾啾啾，啊，就人家三只船呢，在那水面上一掉个，跟那陀螺似的，一点也不费劲儿啊，一掉头，如同三只离弦之箭似的，往回就跑。嗯，黄团练手里捏着枪啊，一瞅跑啊，跑不了，来呀、啊，给我追！大家只顾杀着贼，我自重重有赏。追追刷，三只船往前跑，背后官军船就往前追，那追不住啊！人家三只船那多小啊，跑多快呀、啊！追不到怎么办呢？追不到用箭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边追呀、啊，一边乱箭齐发。三阮弟兄一看射箭呢，射箭我们躲，直溜直溜直溜，全钻进船舱去了。有打船舱里各自拿出一片青狐皮，这青狐皮呀、啊，捧着就跟盾牌一样啊啊，当当当当，来遮挡那箭支。一边遮挡，一边带着后面船只往前跑，跑出去得三里多水路啊！这黄安让到后边去了，那四五十只船在前面追呀、啊。黄安身为总指挥，那不能冲锋在前呐，就在后面指挥，正指挥着呢，追，给我追追，使劲追！突然间，有打背后啊，飞驶过来一艘小船呐。哎，杜建，杜建，别追了，别追了。嗯，这黄安赶紧的回过头一看，原来是打后河的那一队船只当中的一员小将啊。什么事儿啊，杜建呢？我们在后面打后河呀。哎，突然间呢，哎，冒出来几只贼人小船，我们一看不能放过呀。于是呢，我们赶紧的就追着贼人的船，结果呢，我们那一条杀入过去的船呢，都被他们杀下水去了，把船呢都给夺了啊！怎么回事？我们正行船呢，突然间远远的看到又来两只船，每只船上都有五个人呢。我们一起赶过去杀他们，结果呢，赶了不到四五里地呀，四下小岗子里，突然间又钻出了七八只小船呢，船上弓箭那如同飞蝗似的呀。这么一射呀，哎呀，我们一看人家这有箭呢，我们挡不住啊，赶紧的把船呢掉头，这一掉头就来到了狭窄港口啊，就见这岸上啊有二三十个人，两头牵着一条大咩索横截在水面上，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船呢就给捆到那里了，你走不动了呀，船一抛了锚了，人家岸上挥瓶石子儿如同鱼子一般打来呀，哎呦，打得我们呢伤亡惨重啊！我们一看不行啊，别在船上挨打了呀，纷纷的弃船下水逃命啊！我们在后面逃得快，很多人呢都没逃出来呀，就被他们打死在那里了。我们几人呢赶紧往回跑啊，而起码来说离我们后面的岸不远呢，终于上了岸了。到岸上一看呢，我们等在岸上的那些弟兄啊，哎呀，那尸体横七竖八躺得遍地都是啊，全被这些贼人给杀死了，咱那些马一匹都不见了，估摸着呀是被贼人给牵走了呀。我们就在这芦花荡边找到这只小船，赶紧的过来报给团练得知啊。啊！黄安闻听，哎呀，是叫苦不迭呀！赶紧的，给我打白旗！打白旗干嘛？投降啊？不投降！赶快呀，把咱们的队伍啊给止住，不要再去追赶了，集合到一起，咱再做计较。
把所有船只啊全换回来。幸亏呀、啊，追那三只小船的船只就在眼前，没追太远，估计如果再往前追呀、啊，也得吃亏呀、啊。这白旗一摆，扑啦扑啦扑啦，前面有人看见了，哟，这团练叫咱们呢，团练叫咱们呢，赶紧回去。大家赶紧调转船头吧。刚一调转过来，还没等往回划呢，突然间呢，就见背后阮氏三雄那三只船唰，人家又过来了，一边望着划，一边喊呢：“杀呀，别让这些官军跑了呀，杀呀！”这一回呀、啊，不但是那三只船了，三只船后面还带着十数只船呢，每只船上那都站着五个人呢，都摇着红旗，口里打着呼哨，唰！人家使船那比这官军在行啊，飞也似的就杀过来了。黄安一看，快快把船摆开，跟贼人大战。他刚想摆开船只迎敌呢，突然间听到芦苇丛中咚踏踏数声炮响。黄安一看，哎呦，怎么回事？仔细一瞅，就见四下里芦苇丛中啊，红旗遍摆，不知道有多少兵马呀！黄安一看，咽了三口唾沫，顿时慌了手脚啊。这个时候，就听见梁山这些船只一起大喊：“黄安，留下首级回去啊！”黄安一听什么？留下脑袋我再回去，留下脑袋我怎么回去？回去我怎么吃饭呢？我哎呦，快快快往岸上划！黄安吩咐，把这船呢使劲往着芦苇岸边划呀。刚划过去，结果呢，两边小岗子里唰钻出来四五十只小船啊，船上强弓硬弩，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呀，哎呦，黄安赶紧的拿掌中枪当当当当拨打凋零啊，快快走快走快走。怎么的，再往自己身后左右看看，原来带领的那些小船啊，船上的官军纷纷中箭落水呀，噼里扑通噼里扑通噼里扑通噼里扑通，跟下饺子似的。一眨没眼的功夫，四五十只船，那也就是剩下三四只小船了，剩下的那些官兵啊，不是中箭身亡的，就是落水淹死的呀！哎，黄安一看不好，快，小快船在哪里？他本来坐的最大的船呢，最大的船最笨呢，小快船炸满舟，那跑得快呀！赶紧给我快船，怎么的？我得快跑啊！有人使过来一艘小快船，黄安赶紧蹭。纵身来到小快船上，快跑快跑。那他也不顾的开始说，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哪个敢往后退，军法处置了。军法处谁呀？处置我呀。哎，我下命令，我先跑吧。乘坐快船正往后跑呢，这时啊，就见芦花荡边有一只船上站着一个人呢，鬓角有一块红痣，这块头发也微微发红，谁呀？赤发鬼刘唐啊！刘唐一看，哈哈大笑啊！啊哈哈！我等候你多时了，来，给我勾住！这船上拿着钩竿往前一搭，啪啪，钩竿前面有钩子呀，一下就搭住黄安的船了，一拽，这黄安船上啊，也就俩水手啊。剩下的全掉水里，淹死的淹死，被人活捉的活捉了，所以拽不过人家呀。人家拿钩竿这么一钩，快船嘛，倒很快的被人勾过去了。哎，黄安一看不好，我上哪跑？你上哪跑啊？你跑不了了。噌，赤发鬼刘唐一纵身就来到黄安的船上啊，大刀往前一横，拦腰就把这黄安给抵住了。站住，放下兵器，饶你不死，胆敢反抗，让你知道知道劫生辰纲的响马的厉害。哎哎哎，当啷，
这黄安，你别看这团练，真的见到这梁山好汉呐，毛爪呀，哪敢动手啊？把枪往那一扔，不敢，不敢，好。

所绑啊。再看剩下的那些官军呢，倒了霉喽。会水的全死了，怎么会水的全死了呀？会水的一看有水，赶紧跑吧！啊，扑通扑通扑通，往水里一跳，人家这边啪啪啪啪啪乱箭一射，全都射死在了水里。不会水的，哎，倒没事儿，怎么呢？不会水的往哪跑啊？一看外湾不跑了，我们投降，把手一举，兵器一扔，全投降了，被那梁山好汉生擒活捉，哎，还保全了性命了。这黄安被刘唐带着就扯到了梁山金沙滩上啊，上了岸一看，远远的天王晁盖、入云龙公孙胜在那里骑着马，挺着刀，带着五六十人、二三十匹马前来接应啊。到这一看，不用接应了，这第一梯队就已然把官军两千人打败了，一点生擒活捉了一二百人呐、啊，夺的船只尽数都收在了南水寨里，安顿好了。大小头领一起来到山寨，晁盖大喜呀、啊，下了马，来到聚义大厅上坐好了。众头领都脱掉了戎装军器，团团坐下呀，把那黄安拎到聚义厅，捆到了将军柱上，然后晁盖吩咐。取来金银缎匹，怎么呢？打胜仗了，赏赐小喽啰呀，看一看这一次得的那些战利品吧。这么一点黑，真不错，共夺得官军600余匹好马呀，感情2000人得有1000人骑着马，这些马全归梁山喽。夺马匹的那是豹子头林冲的功劳，林冲带着人把他们后河的部队给抄了后路了。东港是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他俩的功劳，西港是阮氏三雄的功劳，捉得黄安那是赤发鬼刘唐的功劳。你看这梁山现在一共11位英雄，有功劳的就7个，吴用、公孙胜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也不必与众人争功。那还有一个汉帝忽略朱贵呢，朱贵这一次人家呢没参与战斗，所以朱贵这一次没什么功劳。众头领大喜呀、啊，杀牛宰马，山寨里大排宴宴呐、啊！哎呦，这梁山坡呀，这地方可是宝地呀，自己酿的好酒，新出的新鲜莲藕，你想想6月天呐，鲜鱼，山楠树上有新实的桃杏、梅李、枇杷、柿栗之类，自养的鸡鸭鹅猪，人家自给自足啊，开一个庆功宴不成问题呀、啊。众头领来到梁山坡是打了第一次大胜仗啊，豹子头林冲也高兴啊，哎呀，没想到啊，在这里能够打一次大仗啊，而且打得这么漂亮，看来呀、啊，让天王晁盖、让军师吴用坐着梁山一二把交椅，那就算对了。众人呢、啊，正开怀畅饮呢、啊，报，小喽啰前来禀报啊，山下朱头领派人来到寨中，

0: 派来的小头目唤到聚义厅上，一问，这小头目说了，启禀一批客商啊，大概有数十人接连在一处，今天呢一定会从汉路经过，特来报知，不知咱们结还是不结？晁盖一听有买卖，焉能不结？何人前去走一趟啊？我们去。阮氏弟兄啊，挺胸就过来接令，主动请令啊。晁盖一听，好兄弟，小心在意，速去速归，得令。三阮呢，赶紧去换了衣服，挎着腰刀，提了坡刀，拿着躺叉，带上刘克柱，心说这玩意儿好啊，这玩意儿只要搭住人，这人就跑不了，觉得这兵器好，得这一次还带着他点齐了100喽啰，然后到了聚义厅，拜辞了吴用等人，下山去了。来到朱贵酒店当中，跟朱贵这么一谋划，朱贵带着头，那在山下人家朱贵是头啊，到那里就把这笔买卖呀给结了。你别看几十号人呢，一看好家伙，梁山上的人呢，谁敢在那里打呀？扔下40-50匹驴马骡这些牲口，那些金银呐、那些宝物啊、财物啊，全不要了，扔下车子，嗡的一下人跑了。梁山人呢，光劫东西不劫人，你们跑就跑吧。得了20余辆车子，上面金银细软，连同一些货物，哎呦，这玩意儿也价值连城啊！带到梁山之上，晁盖一问，杀人没杀啊？小喽啰说没有，那些人呢，撇开车子，撇开这些牲口，全跑了，不曾伤害一人。晁盖大喜啊！记住，各位啊，从今往后，我等做买卖，只劫财物，不可伤人。是。这等于啊，给梁山定了规矩了。晁盖取出银两，赏了小喽啰，这一个功劳最大者，那属于人汉帝忽律朱贵。11位英雄占据梁山坡之后，这一次大仗，一场买卖，11个人除了3个头之外，是各有战功啊，这多好啊，皆大欢喜啊。晁盖一看，嘿，真是天助我也呀！看来梁山坡真是一方宝地呀！到这里打败了官军2000余人，又做了一个大买卖。好，拿出一笔钱财给大家分一分，作为赏赐，绝大多数入到公库里，这是作为梁山继续往前发展的东西呀！哎呀，这下子11位英雄更加高兴了。重摆宴宴，大家大喝起来庆祝战功啊。喝酒之际，晁盖说了，各位兄弟啊，我们最初想要投奔梁山坡，只指望逃灾避难，要投到这里，到那王伦手下做一个小头目足矣啊。多感谢林教头贤弟推让我为尊，没想到啊，连得了2场喜事啊，啊，赢得官军，又得了若干财物，这不是托众兄弟之福吗？不过话再说回来，其实啊，这个最大的福气是托一个人的呀，此恩不报，我晁盖难以入眠。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

0: 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下午3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3: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
4: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6: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5: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6: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6: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6: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7: 中医的中药辩证
8: 要保证四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6: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
1: 现在收听到的是

0: 维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邯郸市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张文忠，和大家来讲解药酒不能随便喝，放错药材出大事儿。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树斌，为大家来讲解梗阻性黄疸的治疗。与此同时呢，特需门诊为大家进行肝胆外科方面的答疑。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0，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也是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如果说您还有更多问题，也可以搜索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随时提问留言，也可以关注燕赵名医堂视频号发布的相关科普视频和相关直播。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天冷了，不少朋友喜欢吃饭的时候呢，喝上一点药酒补补身体。但是这个药酒里的中药可不能乱泡，弄不好可是要出大事的啊！最近呢，一位60多岁的老爷子就是因为错饮药酒中毒了，到底是什么情况？下面来连线邯郸市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张文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张主任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我们这个病例啊，是一个60多岁的老爷子，中午吃饭的时候，前两天不是天气冷吗？他就拿起来，家里边泡的药酒，那么就倒了一杯啊，说暖暖身子、暖暖胃，他就喝下去了。喝完以后也吃完饭了，大概有不到一个小时，突然感觉这个口周还有这胳膊就突然觉得发麻发木，他就以为呢是这个，是不是我脑梗塞了？啊，就赶紧，跟着孩子们就打车往医院来。到我们科室的时候呢，他就还是吐了，就是主诉我胃肠的不舒服，然后嘴发麻发木，然后一侧肢体呢觉得发麻。他这么说了以后呢，我们的大夫就感觉到他确实这个是不是有脑血管的问题啊？量了量，血压稍微高一点，说你不行的话呀，需要去做个头颅 CT。那么就准备推着车子呢去做头颅 CT， 刚刚坐在车上呢，还没有走的时候，突然这个就人事不省，一头就栽那儿了。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紧急的就给他连上这个监护，发现这个是室颤，那么心跳就停了，紧急的心肺复苏按压，再抢救室抢救了大概呢有不到20分钟这个时间啊，经过电击，经过用药，慢慢人就转轻了，心跳也恢复了。那么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就再仔细的询问了病史，那么考虑到是不是他中毒，那么紧急的检测以后呢，家里边人提供的那个药酒呢，是因为他妻子呢是因为腿疼，那么在自己就找了一个门诊的中医买了一些中药，那么这个中药呢就是草乌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草乌、川乌这些东西，那么再配上60多度的白酒泡的酒，那么诊断就明确了。那么还好，老爷子经过我们的洗胃啊，经过我们的血液净化治疗，经过我们连续3到5天的这种密切的用药观测，血压、生命体征逐渐平稳，那么住了1周左右，那么就出院了，
0: 这听起来刚开始还是挺严重的啊，多亏及时送到医院了，是吗？
2: 是，这个它最大的危害呢，就是这种草乌呢会造成我们的心律失常，轻的话呢，就是你会觉得心里不舒服，然后呢会口角麻木，那么重的呢就会引起你的室颤、室速、心跳骤停，所以说如果是不及时到医院去，有可能就人就没了，就复苏不过来了啊。
0: 确实。

0: 们这个喝这个药酒也得多注意啊。在这个冬天了，刚才也提到了，确实有一些这个老人家们喜欢泡药酒，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他们的呢？
1: 嗯，对，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要是泡一些药酒，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正规的中医。比如说，有些人喜欢泡一些枸杞啊，或者泡一些其他的这种没有明显的毒副作用的，那么需要在中医指导下，那么你去饮酒。有的时候你看，比如我们到饭店，他是用什么蛇胆呀，用什么中药泡的酒啊，当你不清楚你的身体是不是适合喝这些酒的时候，最好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以免造成中毒。
0: 确实，而且刚才这个案例也提醒大家，出现了这个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及时去拨打120。确实，刚才您也是提到了，他也是一出现了稍微有点问题，以为自己是心梗、脑梗，然后就抓紧时间来到医院，也可能是就这几分钟，然后就能让自己的这个生命被抢救过来，对吧？
1: 对，您说的非常对，他也是因为感觉到麻木了，及时往医院来。如果再晚半个小时，可能在家里边再发生，因为他毕竟是吃了一些东西，可能这个药酒的量也不太多，他喝了一小杯嘛。如果喝的量大，那么也没吃东西，空着肚子喝，那么就情况就可能完全跟现在就不一样了啊，来得及时。
0: 确实，这个也是警醒大家了啊！也感谢您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案例，也是可以再次提醒大家，喝药酒千万不能随便泡啊！这个泡了以后，一定要是这个正规医院或者正规的这样药店来开出来的这样的东西，咱们才能去泡去喝啊！那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1: 再见。
0: 好，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到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树斌，为大家来讲解梗阻性黄疸的治疗。与此同时呢，特训门诊为大家进行肝胆外科方面的答疑。如果说您有肝囊肿啊等等、胆囊息肉啊等等相关这样的肝胆外科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您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也是非常的方便啊，直接给我们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与此同时呢，燕赵名医堂也为大家来开通了微信视频号啊，欢迎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可以搜索燕赵名医堂微信视频号，每天我们会给大家来发布相关的科普视频，也会邀请北京、天津、河北的知名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在我们广播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与此同时，现在燕赵名医堂的视频号呢正在进行直播，为大家进行的是心内科方面的一些答疑。如果说您有心内方面的一些问题，高血压啊等等相关的冠心病一些问题，也可以来到我们燕赵名医堂的微信的视频号进行在线的观看和收听以及提问。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树斌，为大家来讲解梗阻性黄疸的治疗。与此同时呢，特训门诊为大家进行肝胆外科答疑。如果说您有肝胆方面的相关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线上的留言的通道啊，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就可以了。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民意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个听起来陌生却和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梗阻性黄疸。可能很多人听说过黄疸这个词儿啊，但是什么是梗阻性黄疸？它有哪些危害？又应该如何去科学的应对？那今天的医生开讲啊，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树斌，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就是梗阻性黄疸的治疗。与此同时呢，特学门诊为大家进行肝胆外科方面的答疑。如果说您有肝胆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这么一个梗阻性黄疸这么一个词儿哈，确实在上节目之前我确实没有太听说过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查阅了相关资料。我相信各位听众啊，很多人也是听说黄疸这个词儿，但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能不能先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梗阻性黄疸到底是个什么病啊？
1: 啊，是这样的，一个梗阻性黄疸，它其实它不是一个疾病的名称，也不是一个诊断的名称，它应该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总结性的一个描述的一个症状。
0: 嗯
1: 啊，因为黄疸呢我们分为几种啊，一种就是溶血性黄疸啊，就是这个红细胞破坏啊造成一些黄疸啊，还有一个肝细胞性黄疸，就肝功能差，对吧，肝功能受损引起的黄疸。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外科需要我们外科干预的黄疸，叫梗阻性黄疸啊。就是为什么叫这个总结性的一个描述性的一个诊断呢？就是说这个胆汁的流出道梗阻了，造成了黄疸，我们叫梗阻性黄疸。就是胆汁分泌没问题，代谢也没问题，但就是流出道堵住了，哎，所以我们才叫它一个梗阻性黄疸，是这么来的。
0: 嗯，它跟咱们小孩经常说的那个黄疸有关系吗？
1: 没关系啊。这是什么呀？因为小孩的黄疸一般就是生理性黄疸啊，就是他通过一两周的缓解啊，通过这个光照啊，它慢慢就会消退的。它属于一个就早期的一个肝细胞的一个功能，就因为新生儿嘛，它肝功能不太健全啊，就相当于胆汁的这个排泄受到一定障碍。但随着儿童的成熟啊，它的慢慢肝功能恢复以后，它慢慢质量就消退了。但我们这种梗阻性黄疸它是消退不了的，你要不经过外科处理，不经过外科干预，它是会逐渐加重的。我们这种黄疸叫进行性加重。
0: 就相当于是胆管给堵了，这个胆汁流不进去了。
1: 哎，对，
0: 这个会有什么后果吗？
1: 是后果非常严重。那为什么？就像这个下水道啊，我们可以把这个胆汁呢是这个肝脏产生的啊，产生完以后，它会通过这个胆道，我们有个胆束嘛，从这个毛细胆管进到这个三级小胆管、二级小胆管、一级小胆管，然后进到胆中管里边，最后呢经过胆中管，然后排泄到肠道，就是在这个输送的管道过程中，不管是哪个环节。啊，特别是胆中管这个环节出现这个梗阻了，啊，出现这个不通畅了，它就因为黄疸。这样的话，它黄疸它进不到肠道里边呢，一个呢，它这个消化就会出现问题，因为咱胆汁主要是促进这个脂类
0: 消化的
1: ，对，这样的病呢消化就会出现问题。还有一部分病干嘛？因为胆汁它排泄不到肠道里边，它会在肝脏里边淤积，就会向它逆行入血，啊，引起一些就是一个临床的一个症状，啊，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0: 确实一说起来，这个身体上的不管是什么位置堵住了，它肯定会运行就不畅了，尤其是这个胆汁儿就你流不下去了，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那一般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这个梗阻性的黄疸呢？会让它堵了？
1: 你看最常见就是胆管结石啊，特别是胆中管结石啊，就是良性病里边啊，它到这个石头砍得到这个胆中管远端，就是虎腹部以后，造成了胆汁的这个流出道的一个梗阻啊，这是良性病里边。还有恶性病里边就是这个肿瘤啊，就是比如胆管癌啊，还有胰头癌啊，包括十二指肠乳头癌，还有虎腹周围癌，这几个癌种它都会造成这个胆中管末端的一个梗阻。还有一个就是良性的啊，比如胆管的炎性狭窄啊，也会造成，因为胆管狭窄以后它的流出道也会不通畅啊，这样的病人也会造成黄疸。
0: 看来这个胆管这个出问题的。

0: 概率大吗？
1: 不小。现在每年啊，就随着这个健康体检吧，包括这个对这个疾病认识程度的加深，现在这个病越来越多，包括在我们临床上啊，就是收治的患者里边也是。
0: 嗯，就说这个
1: 逐渐增加的趋势。
0: 最近是门诊接了很多这样的患者是吗？
1: 哎，对对对，因为我们科是做这个就是胆管远端肿瘤，我们做微创手术嘛，是我们科的一个特色，所以好的患者就慕名过来找到我们。
0: 哦，哎，确实，大家伙可能之前不太重视这个事儿啊，但是现在确实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了。
1: 对对，
0: 那您说刚才说到是内部的这个事儿，我们把它堵住了，然后这个胆汁也流不下去了。但是对于外在啊，您比方说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这个症状了，我们就要警惕它是这个梗阻性黄疸了呢？
1: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啊，就首先就表现这个发黄，
0: 嗯
1: 啊，但是发黄呢，就黄疸跟黄染还不一样啊，就是染料的染那个染不一样。嗯啊，我先说黄染，黄染是表现的，就是表现的有好多那个在门诊碰到一个，说你看，张大夫，我手发黄了，
0: 嗯，
1: 或者脚掌啊，就是这个皮肤一个表面的一个发黄，它这种发黄也不一定是病理性的，有可能就是说，比如你最近吃这个胡萝卜呀，吃这个就含这个黄色素的这个叶黄素的这种水果啊，蔬菜多了，可能就是一个皮肤一个沉积的一个表现，这种是这种正常的现象，
0: 嗯、
1: 啊，我们叫的黄疸啊，属于这种，主要表现点儿。叫眼睛发黄啊，眼睛发黄里边有个叫巩膜啊，就是普通老百姓说的是眼白那块儿，
0: 嗯，
1: 啊，就这块儿的黄疸，还有一个就是皮肤黏膜的黄疸，啊，如果说出现这两种黄疸的话，你要及时就医去，那肯定这应该是身体里边出现这个病灶了，
0: 嗯，
1: 啊，
0: 这是发黄，
1: 还有一个就是、
0: 嗯、
1: 对发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小便，
0: 嗯。
1: 啊，像出现黄疸的病人呢，他会表现一个小便的颜色加深，对吧？
0: 也是变黄吗？
1: 小便可能，也是变黄，但他这种黄要比这个普通的黄要更深一点。
0: 哦，
1: 大家就像喝茶，平常喝那个第一杯茶，
0: 嗯，
1: 我们叫浓茶样的浓茶样小便，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就是小便颜色加深，还有一个就大便，啊，因为这个胆汁它进不到肠道里边，参加不到这个肠肝循环，所以大便呢会发白。我们有个医学上一个形象的那个比喻，就叫白陶土样大便。
0: 哦，
1: 嗯，
0: 发白，这是这个、
1: 哎、对，
0: 小便是颜色深，大便是发白、
1: 哎。对，还有一个就是引起的皮肤瘙痒，啊，因为这个胆汁反流入血以后，造成这个胆炎啊什么，这个在这个皮下，这个肌唇，啊，所以会引起这个皮肤的瘙痒。这种痒啊，其实怎么跟有那种白骨挠心那种，一点不为过。啊，就是你，我好多，我有时候我们碰见病人就把这个皮肤都抓破了，也解决不了，
0: 感觉那个痒痒是在里边是吗？
1: 哎，对，所以这种的话怎么能止痒啊？只有说把这个黄疸降下来以后，它的痒自然而然就缓解了。你要不解决这个梗阻的话，它这个痒是只会加重不会减轻的。
0: 嗯，就是这几个点都属于比较显性的一些症状哈。
1: 哎，对，
0: 嗯，对，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刚才说到了这个发黄，皮肤发黄，或者眼睛发黄，或者这个
1: 对
0: 这个小便加深，大便变白，还有皮肤瘙痒等等啊，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赶快去医院去检查了。其实说到这个检查，咱们如果要是怀疑自己有这个黄疸，那去医院咱们一般现在都怎么检查呀？
1: 首先的话就去查一个肝功能，就是区分这个到底是什么类型的黄疸。
0: 这是抽血
1: 啊，一般抽。哎，对，抽血啊，空腹的时候抽个血，因为黄疸，我们你看，当时这个一开始咱们解释就为什么叫梗阻性黄疸，其实它这个鉴别诊断里边就主要这个一个是溶血性黄疸，还有一个肝细胞性黄疸，然后这个第三个就是梗阻性黄疸。你像这个溶血性黄疸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红细胞破坏过多，啊，超过了这个肝脏的代谢能力，啊，所以这个时候它这个黄疸，表现在肝功能表现就是间胆的，就是一个间接胆红素增高，
0: 嗯，
1: 啊。再一个就是血常规里边，哎，红细胞会出现一个破坏，红细胞一个出现一个贫血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啊，你像咱去常见的溶血性贫血，啊、遗传性球菌红细胞增多症，包括具有细胞贫血，这个都是属于这种溶血性黄疸一类的，这种都是需要内科治疗的，
0: 嗯，
1: 还有一种黄疸我们叫肝细胞性黄疸，就是肝脏的，因为肝脏肝细胞的破坏造成的这种胆红素的增高，啊，比如你肝炎，啊，肝炎一个活动期，还有一个就是比如喝酒。啊，还有最近就是咱这个肥胖啊，脂肪肝特别严重的脂肪肝，啊，造成的这种肝细胞破坏，它也会引起这个胆红素 的升高，但这种胆固醇升高一般会伴随着这种转氨酶。

0: 人的身高啊。还有一个第三种黄疸呢，就是我们说这种梗阻性黄疸啊，这种梗阻性黄疸呢，就是它主要表现出这个流出道的梗阻嘛，所以它的肝功能里面指标是以什么为主啊？有直接胆固醇为高，但胆固醇分为直接胆固醇和间接胆固醇啊，它这种梗阻性黄疸就是以直接胆固醇升高为主啊，然后肝功能呢转氨酶可高也可不高啊，有好的病人只要没有激发感染的话，它转氨酶是可以不高的。还有一个就合并这个碱性磷酸酶和这伽马 GGT 的一个升高啊，如果碱性磷酸和伽马 GGT 这两指标也升高的话，有高度提示这个梗阻性黄疸啊，这是通过一个抽血的一个结果。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就是说如果区分这个到底是哪种黄疸呢，然后那是不是梗阻性黄疸呢，还有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做个超声。
1: 嗯，
0: 做超声看什么？做肝胆的超声，看第一个胆管有没有扩张。
1: 嗯，
0: 正常咱的胆管是应该是正常的，它不会扩张。如果出现梗阻性黄疸以后，它的肝内胆管包括这个梗阻以上的这个胆道都会扩张起来。
1: 嗯，它相当于撑大了是吗？
0: 哎，对，憋粗了，撑大了。
1: 嗯，这个超声就能看清楚是吗？
0: 哎，对，超声能看清楚，但超声它能可以看到这个扩张胆道，但是对这个具体的疾病它有它的这个受限制的地方。当然我们还有别的检查。对吧，比如像上腹部 CT， 对吧，有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长，就是说比如长肿瘤了或者长结石了，哎，超声对这个胆管远端看不清楚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 CT 啊，有的时候必要的时候做强化 CT， 这样的话都能区分远端到底是肿瘤还是结石造成的梗阻。
1: 嗯，
0: 啊 CT 也可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核磁啊，我们叫肝胆胰磁共振啊，还有一个就是胆胰的一个水成像叫 MRCP。这个 MRCP 呢，不仅可以看有没有胆管扩张，它可以明确的显示这个梗阻的部位。
1: 嗯，这个需要打那个造影剂吗？
0: 啊、这个不做强化都不需要打造影剂，像那 MRCP 不做强化它也不用，核磁它的这个平扫它不用，你要是做增强的话都需要打造影剂了。
1: 嗯，那一般什么时候就是需要做增强的呀？
0: 一般我们要怀疑是肿瘤的话，就建议他做一个增强 CT。
1: 嗯
0: 啊，就是肿瘤和这个结石怎么去鉴别去，啊，就需要做强化 CT。
1: 嗯，就是
0: 再一个就是做强化
1: 早就可以。
0: 哎，对对对对，再一个做强化，就做强化的目的是干嘛？是为了后续，因为肿瘤它要涉及到肿瘤，它涉及到一个肿瘤的分期，包括后续的治疗，啊，这时候我们做强化 CT 也是去评估它这个肿瘤的分期，为后续治疗提供一个证据，提供一个依据，是这么回事。
1: 就是检测肿瘤的时候，一般就是胆道肿瘤是吗？
0: 嗯，对，胆道的肿瘤，还有一个胰腺的肿瘤，包括一个十二
1: 指肠
0: 组织的肿瘤，还有一个对壶腹周围癌、壶腹周围的肿瘤，这个都可以引起这个梗阻性黄疸。
1: 哦，也是应该通过这样的一个检查来确定一下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哈。
0: 哎，对对对对对，因为它病因不同，它的治疗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1: 嗯，咱们一般检查的时候，比方说它已经出现了这个黄疸的情况，就变黄的这样的情况，咱们是按步骤给它查呢，还是直接给它推荐一个就一查到底啊？
0: 嗯，我们一般的话就是抽血跟这个影像学资料就同步进行的。
1: 嗯，一般就是先是抽血，先查肝功，然后再做一超声，先判断一下到底是个啥，
0: 对，
1: 然后再进一步来检查。
0: 对对对对，如果超声的明确诊断，比如就是胆管结石，那有可能就不需要再做 CT 了。但是如果说超声它诊断不清楚的话，它可能就需要再合并的结合的 CT 啊或者核磁啊，是这么回事。
1: 那、一般情况下，像咱们医院的这个就是肝胆这个检查，比方说上午去，这个一天这个结果也就能出来了吧？
0: 得看情况。那我们不是现在搬到正定了吗？正定这边现在科室相对要少一点，一般当天都能出得来。但是在本部有的时候就会，特别是做强化，做强化因为它需要打药，它的时间长啊，这个吧可能会耽误点时间。
1: 嗯，对，也是可以提醒大家，因为之前有很多朋友他其实比较关心这个时效的这个问题，就是当天去，哎，能不能检查完，而且能不能见到大夫，如果拖到第二天，大家伙可能再跑一趟，尤其是到正定这边啊。
0: 对对，有这样的，因为还有包括那个核磁，因为它有的时候是需要预约的。
1: 嗯，
0: 啊，因为核磁它的部位不一样，它用的那个模块啊都不太一样，都需要换。
1: 嗯
0: 啊，所以说，比如说你，周三应该做腹部的核磁，你周二去了，那你周二可能就做不了，
1: 哦，
0: 就得等到周三。
1: 嗯，确实得提醒大家，得提前跟咱们的这个主管的大夫来预约一下啊，这看看到底是怎么来定。其实刚才我们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啊，我们的心里边确实是可以放到肚子里了，因为有这么多的方法可以来帮助我们诊断我们的疾病，而且能够判断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分型，尤其是我们可以给医生提供一个很好的。

0: 一个治疗的一个资料啊。那其实我们检查完了以后，大家伙儿下一步要关心的那就是治疗了。那真是出现这个问题，而且刚才您提到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肿瘤，有的时候它的影响还挺严重。咱们现在一般怎么治这个梗阻性的黄疸呀？是必须手术吗？
1: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出现这个症状以后，我们会从主要两方面考虑，就是一个是从这个疾病来考虑，
0: 嗯，
1: 啊，这个疾病呢就涉及到什么？首先它是良性的，是恶性的，
0: 嗯，
1: 啊，比如是胆管结石引起的，啊，这样的话它就方法就比较多了，啊，我们可以做腹腔镜，啊，腹腔镜这个胆道探查取石，那放个气管，啊，也可以做 ERCP 就是这个从嘴里边下个镜子，
0: 嗯，
1: 哎，把这个石头捞出来，哎，都可以解决，
0: 嗯，
1: 啊。你要是针对恶性肿瘤呢，我们要评估什么呀？一个是这肿瘤分期，啊，就是分期，因为分期决定它后期的治疗手段，啊，如果这个病比如属于早期的啊，那我们可能要做手术去，
0: 嗯，
1: 啊，做手术，你看我们包括这个胆管远端的胰头的，啊，就是我们科最擅长的这个腹腔镜胰脏切除术，
0: 嗯，
1: 啊，就像一个根治性的手段去治这个疾病去。
0: 嗯
1: 啊，如果
0: 这个是微创吗？还是要开大刀啊？
1: 现在我们做微创，很少开刀去做这个手术了，因为我们科是从2013年开始，啊，2013年开始就主攻这个微创治疗这个胰腺肠，
0: 嗯，
1: 啊，经过这十几年的技术非常成熟，而且现在我们基本上就是开刀做的很少了，
0: 嗯，也是在肚子上打三个眼儿是吗？
1: 得打上五个，因为这个操作比较复杂。
0: 哦，
1: 比那个胆囊结石的打的孔要多一点，
0: 嗯，
1: 一般需要五个超重孔一般。
0: 哦，一般是多大呀？这个孔？
1: 就是一公分多一点。
0: 哦。
1: 啊，最大的就是一公分多，1.2毫米，1.2厘米，
0: 嗯，
1: 最大的孔。
0: 嗯。
1: 到时候取标本的时候，可能还需要一个2-3公分的一个标本，取标本一个口。
0: 嗯，
1: 啊，就是这样的，
0: 也比那个开大刀强多了。这个毕竟是这个微创，
1: 是确对，确实是比开大刀强多了啊。
0: 那治疗这个肿瘤，您刚才说到，比方说我们通过微创的这个技术给它切除、给它清扫，它能去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吗？
1: 嗯，没问题，一般就是我们肯定是奔着根治去的。
0: 嗯，
1: 啊，但是手术它只是一部分啊。你术后，比如说针对这个恶性肿瘤的分期，你后续肯定需要化疗啊，包括需要放疗啊。等等等等，后续还得有个完整的一个诊疗计划才行。
0: 嗯，一般情况下啊，就是如果他这个不是特别严重，我们通过手术以后是可以恢复到像正常的生活当中吗？
1: 正常生活没问题啊，因为他这像这个手术是比较大的手术啊，
0: 嗯，
1: 就是有的病人做完这个手术可能会消化系统出现一点问题啊，但这个通过你的饮食调理。通过你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或者饮食的干预，它也能恢复到正常。好多病人我们做完这种手术以后，体重就是几个月以后体重又长回去了。
0: 嗯
1: 嗯，
0: 那咱们这个肿瘤对刚才提到其实是属于分型的，而且分时期的。
1: 对对，
0: 一般咱这个手术适合于哪个期间的这个肿瘤啊？
1: 嗯，就是属于早期的。
0: 嗯，
1: 早期局限的啊，你要是比如这个肿瘤已经像胰腺癌这种从进展期的。他可能就有血管受侵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充分评估这个手术带来的这个后遗情况，这个性价比了，
0: 嗯
1: 啊，包括针对晚期的，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我们这个梗阻性黄疸的其他的治疗方法了，啊，比如减黄，
0: 嗯
1: 啊，减黄的话我们有讲这种经皮经肝胆道穿刺引流术，我们叫 PDCD， 啊 PDCD，
0: 嗯
1: 啊，就是把这个胆汁引流到体外，啊，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内镜下的一个。支架的植入啊，包括叫这个鼻胆管的植入，叫 ENBD， 还有一个内镜支架，就是说从嘴里边下个镜子，
0: 嗯，
1: 到那个乳头那的时候，那放一个支撑管啊，或者放一个支架，啊，这样这种两种方法都可以减轻黄疸，但这种两种方法只是针对黄疸的治疗，
0: 嗯，
1: 它是不针对这个肿瘤去治的，
0: 嗯，它就都是它的道理都是把这个胆汁给引出去是吗？
1: 哎，对，就相当于改个道，就是正常这个道不通了。哎，我额外的给它改个道或者架个桥，像放支架放这个鼻胆管属于架桥，就是把这个狭窄段把这个长肿瘤这个堵塞的地方给它从再通，
0: 嗯
1: 啊，像我们做的就比较倾向多的就是那个PDCD 这种是吧，就相当于胆汁的改道，
0: 嗯，
1: 从体外引流到体外以后呢，然后我们再鼓励患者呢经口再把它喝进去。啊，因为这个胆汁它是促进消化的，你没这个胆汁的话，你好多吃的这个脂类的东西啊， 包括这。

0: 这个蛋白啊、脂肪啊，它消化都会受影响。
1: 嗯，
0: 这样为了患者的营养更好一点，我们会鼓励他把胆这个引流到体外的胆汁再喝回去。
1: 嗯，他引流到体外会在外边体外接个管吗？
0: 啊，对，接管呢接到袋子里边，然后喝的时候可以通过过滤一下，如果有杂质的话就过滤一下，哎，如果没有杂质的话可以接的新鲜的，哎，直接当饮料喝进去。
1: 哦，确实，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这个大肠、小肠这个过程啊，肠道的。
0: 啊，对，它直接促进这个脂肪的这个咱吃的这个食物的消化吸收的。所以说你没这个东西以后，你吃的东西好多，这个病人一吃就感觉饱腹感，就吃一点就感觉胀，消化不了。
1: 嗯。确实现在这个技术是很高超啊，这个越来越先进了。嗯，您刚才提到这个取食的这一块，就是它的这个结石，就是通过刚才您提到的，
0: 啊，
1: 比方说从嘴里边伸进去，就有点像这个胃肠镜那种感觉吗？
0: 啊，对，它也是跟那个胃肠镜差不多啊，就我们叫一个叫所以相当于通过镜子到找到那个就这个胆管的开口这块，
1: 嗯
0: 啊，一个逆行的。啊，一个逆行的，把这个找这个开口以后，哎，把这个开这个是那个镜子里边到里边，伸一个网篮，把这个石头哎捞下来，捞到肠道里边，啊，这样这个病也就治愈了。
1: 嗯，是不是结石的这个类型比较好治啊？
0: 啊，对，结石它的结石比较那个，从这个治疗效果来说也是非常理想的。
1: 嗯
0: 啊，
1: 那如果说刚才提到的还有一类就是胆道狭窄，就是炎性的这种的，是通过吃药能管用吗？还是也得通过手术啊？
0: 嗯，炎性的也分情况，啊，你要是这个，你像这种硬化性胆管炎这种，
1: 嗯，
0: 需要就经口服药物啊，它就可以治疗的啊。但是你要说这种胆管的炎性狭窄，啊，包括这个瘢痕引起的这个炎性狭窄，这种的话，嗯，单纯通过药物，也是缓解不了的。这个的时候就可能需要我们外科干预了。
1: 确实，我们刚才通过这个您的这个介绍啊，也是了解到了关于我们这个黄疸，梗阻性的黄疸的一些治疗的这么一些策略，尤其是对于肿瘤也好，还是我们的结石也好，还是我们胆道狭窄也好，它其实都有不同的这样的治疗的一些策略，所以还是要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出现了问题啊，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因为之前确实有很多朋友他提到了，一说这个肝胆出现问题了，会很紧张，会很害怕。其实现在刚才您提到了，确实太多的方法去给我们进行相关的治疗了，而且有很多人都是可以恢复到很好的一个范围当中，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去相信医生啊，相信我们的专业的医疗机构来解决我们的相关的问题啊。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树斌，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是梗阻性黄疸的治疗，与此同时呢，特需门诊为大家进行肝胆外科答疑，如果说您有肝胆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和张主任一起来为大家来解决肝胆方面的相关的问题。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3: 第11条，艾滋病乙肝和丙肝通过血液、性接触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乙肝病毒和丙肝病毒主要通过血液、性接触和母婴途径传播。血液传播是指含有病毒的血液经破损的皮肤黏膜暴露而传播，或含有病毒的血液通过输血或者血液制品而传播。与感染者共用针头和针具，输入感染者的血液或血成分，移植感染者的组织或器官，可造成传播。与感染者共用剃须刀和牙刷、纹身和针刺，也可能引起传播。性传播是指异性或同性无防护性行为引起的传播。母婴传播是指感染病毒的母亲经胎盘或分娩将病毒传染给胎儿，也可以通过哺乳传染给婴儿。艾滋病病毒、乙肝病毒和丙肝病毒都不会通过空气、水或食物传播。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与艾滋病、乙肝和丙肝患者或感染者的一般接触不会被感染。 艾滋病病毒、乙肝病毒和丙肝病毒不会经马桶圈、电话机、餐饮具、卧具、游泳池或公共浴池等公共设施传播，不会通过礼节性接吻、拥抱传播，也不会通过咳嗽、蚊虫叮咬等方式传播。主动了解艾滋病、乙肝、丙肝防治知识和相关政策，抵制卖淫嫖娼、聚众淫乱、吸食毒品等违法犯罪行为，提倡负责任和安全的性行为，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显著降低感染艾滋病、乙肝和大多数性传播疾病的风险。发生高危行为后，要主动进行检测，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病、乙肝或其他性传播疾病后，应主动告知性伴或配偶。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5: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0: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名医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树斌，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梗阻性黄疸的治疗。与此同时呢，特需门诊为大家进行肝胆外科方面的答疑。如果说您有肝胆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可以给我们来拨打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主任。
0: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刚才其实给大家来解决了一些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真的我们出现了梗阻性的黄疸啊，我们应该怎么去检查，怎么去治疗。那其实大家还有关心一个预后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您比方说黄疸消退以后是不是真的就意味着痊愈了呢？
1: 嗯，这是看，因为它这个黄疸只是个临床症状，明白吧？就是它这个是因为它一个是一个疾病的一个症状，就是黄疸消退并不代表它这个病好了啊，你比如说你说胆管癌像胰腺癌，啊，黄疸消退只是一个症状的一个缓解，但这个肿瘤它并没有消退，所以还得需要针对这个肿瘤去治疗去。
0: 也就是说，其实它这个肿瘤还在的话，它身上是也有可能不会出现黄疸，是吗？
1: 对，它要是这个肿瘤，只要是把胆道堵住了以后，它才会引起黄疸。它堵不住胆道的话，它一般就不会黄疸。所以它这个梗阻性黄疸，它不是一个疾病的一个名称，它只是一个症状。一个症状，一个相当于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症状的一个判断，可以这么理解。
0: 也就是说，其实它这个出现肿瘤，有可能堵了胆道了，也有可能没堵。
1: 对对对对。
0: 嗯，这也是根据不同的这样的情况来看。也就是说，其实把它堵了，完全堵塞了，它就有可能出现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症状，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对，确实也是根据我们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我们来对他们进行相关的判断。
1: 对，嗯，比如胰腺癌吧。胰腺癌引起的梗阻性黄疸，啊，我们术前可能比如这个，如果胆固醇指标过高的话，因为你要做这个一十二张切除术，它术后的风险就相对来说会增加。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术前就会需要去做一个减黄的一个处理，啊，就会通过咱刚才那些方法 ，PDCD 啊，或这个 ENBD 啊，包括这内支架植入啊，都可以。这样的话，它可以减轻它的黄疸的症状。
0: 嗯，
1: 但是针对这个胰腺的肿瘤的手术呢，咱需要采取，嗯，要不就手术。啊，要不就化疗啊，或者把免疫治疗等等，这是两方面。
0: 嗯，确实。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线上的朋友的一些提问留言啊。之前在节目之前呢，我们收集了一些听众的问题，包括刚才也有人给我们发过来相关的问题啊。有一位患者提到了说自己这个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胆结石，但是现在没有症状。问一下，需要提前处理吗？会不会引发刚才提到的梗阻性的黄疸呢？
1: 啊，一个那要看看他这个结石的大小。
0: 嗯，
1: 啊，再一个就是一般就是胆囊结石，这个患者应该也是发现是胆囊结石，对吧？
0: 嗯，就是发过来就是胆结石。
1: 啊，那大概的应该是胆囊结石，因为胆管结石没有症状的很少。
0: 嗯，
1: 啊，胆囊结石它可以没症状，我们要静止性结石。这个时候你需要观察什么呀？一个是结石的大小，再一个就是胆囊壁的厚薄，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说平常没事儿，是真没啥假没事儿，因为有的老百姓他不知道胆绞痛在什么位置，就是胆囊引起的这个疼痛到底是在哪个部位。好多老百姓把这个胆绞痛引起的不舒服当成是胃病看。
0: 哦，
1: 啊，
0: 一般
1: 就是
0: 上腹部是吗？
1: 哎，对对，典型的胆绞痛表现右上腹部，它会牵涉到右肩、右背、右后背。但有的病人呢，就是这种不舒服会表现上腹部啊，就大概这个胃的，就老百姓理解的这个胃区会有不舒服啊。像这种的呢，也不是也不能叫做静止性结石，这也是有症状的结石。如果你经常出现这个胃部的不舒服，你建议查个胃镜。如果胃镜没什么问题的话，你就奔着这个肝胆这块查查。好多老百姓就把这个胆囊结石当胃病看，在门诊上经常碰到这种啊。像这种的话，有症状的胆囊结石，我们还是建议你处理的。啊，如果你胆囊结石不处理的话，它就会排石有可能就从胆囊浸管，经过胆囊浸管排到胆中管里边，就跟你说的，排到胆中管里边以后，它要经过这个乳头才能排到肠道，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造成这个结石的砍顿，就引起咱这个梗阻性黄疸。
0: 嗯，也就是说，其实它在这个胆囊里边，这个时候的问题目前为止看着没反应还不大，但是进了管里边，它有可能就堵住了。
1: 对对对对。
0: 嗯，也是建议他现在应该先去处理一下这个结石，是吗？
1: 对，到这个正经的这个肝胆专业的吧，肝胆专业大夫咨询这个我们肝胆专业的大夫，然后给一个我们综合经过他的身体状况，这个超声的表现，然后给他一个正确的这个指导意见。
0: 嗯，就是通过超声也是可以看出他这个石头大概有多大，是吗？
1: 可以。超声的诊断，这个胆囊结石非常
0: 非常精准，
1: 准确率非常高的。
0: 嗯，
1: 对对对，他也可以看这个胆囊的壁厚，这个胆囊壁的厚薄。
0: 嗯，
1: 啊，如果你合并胆囊结石，同样合并这个胆囊壁的增厚，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你，即使没症状，也建议你早点处理。
0: 好嘞，这位朋友听到以后抓紧时间做相关的处理。还有朋友留言给我们说啊，
1: 对对对，
0: 说家里人出现了黄疸会传染吗？
1: 这个一般没有传染性，但是那个肝部肝细胞性黄疸，它其实这个不是黄疸传染啊，因为肝细胞性黄疸好。

0: 这三项，
1: 嗯，
0: 啊，就可以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诊断，
1: 嗯，
0: 咱的黄疸到底是什么样的，什么类型的黄疸。
1: 嗯，对，确实应该赶紧查一下啊。如果说这个确实是乙肝丙肝，它有可能就是一个传染性了，它就会对全家人造成一些影响了啊。对，抓紧时间去做一些检查。还有一位朋友，最后一位朋友的留言是说，胆道手术以后，想问一下饮食上有什么禁忌，需要终身注意的一些问题有吗？
0: 嗯，有。这个胆道手术你得看他做的是什么手术啊。比如说你要是单纯胆囊结石的，胆管结石的。像这种做完手术以后，我们一般近期内啊，包括一十二肠啊，像这种就是涉及到我们肝胆胰手术的，近期内面我们都建议他做一个就是一个低脂饮食，但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啊，慢慢度过这个微手术期以后啊，其实病人慢慢可以从这个低脂饮食恢复到正常饮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对，也就是少吃这个油脂类的这种东西是吧？
0: 哎，对。
1: 嗯，确实，
0: 因为本来就是他这个肝胆出现了这个疾患了啊，他的功能啊，他就会受到一定的损害啊。这个时候你要再，吃些高油的、高脂的、高胆固醇的啊，可能会加重这个肝脏的负担，加重这个胆道的负担。这样的话，你在平常生活中可能会引起有一点不舒服啊。所以我还是先建议他一个低脂饮食啊，等他慢慢适应了以后啊，慢慢恢复到正常了，哎，再恢复一个正常的饮食。
1: 嗯，好嘞，这位朋友听到以后也是低脂饮食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问题啊，在节目结束以后也可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呢也会邀请专家为大家进行相关的解答。如果说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还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后期呢也会为大家来邀请相关肝胆外科的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继续的答疑解惑。但是其实今天呢，我们张主任给大家讲到了相关的这样一些小的知识，我们大家伙儿也对于自己的身体有了一定的了解。最后想问您一下，您现在出门诊吗？是在正定出吗？
0: 对，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们本部这个一号楼要改建，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肝胆外科就是一部分人啊，有一半吧，
1: 嗯，
0: 我们在八月份就搬到了这个正定院区。
1: 哦，
0: 啊，还有一部分在鹿县院区，
1: 嗯
0: 啊，就是两个院区都可以看。
1: 嗯，
0: 都可以看这个肝胆疾病啊。
1: 好嘞。
0: 然后我本人呢，基本上每周是在正定有半天的门诊，
1: 嗯
0: 啊，然后在本部呢有应该是每周有一到两个门诊，
1: 嗯，这个也是直接在公众号上面找就行是吧？
0: 哎，对对，在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收到我们。
1: 行，确实有的大夫就是这个时间不太固定啊，因为有很多这个工作。
0: 对对对，因为我门诊是，你比如你看这周我是周一门诊，到下周就周二，
1: 嗯，
0: 啊，再往下来就周三，周一到周四就轮流的，
1: 就是顺延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还有一个更方便的办法啊，就是我们医院开通了一个网上问诊，
1: 嗯，
0: 也是在公众号里边有个网上预约，旁边有个网上问诊，在那个网上问诊里边收那个外科普外医科，也可以找到我。就是说患者，比如说，在别的医院做完什么检查了，有什么疑问，啊，可以从上边把那个检查结果传上来，哎，我也可以在线答疑，
1: 嗯，
0: 啊，但那个它是有限制的啊，就是它开不了检查，
1: 哦，
0: 只能给你解读一些化验啊，解读一些化验报告啥，
1: 嗯。对，没事，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想找到张主任的话，可以通过刚才这几种方式啊，通过这个公众号这个在线答疑也行，或者直接咱在公众号这个不管是正定院区还是在本部，咱们搜索一下，这直接挂号也可以，这样随时咱为大家解决这个相关的问题啊。行，好嘞，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啊，也是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0: 好，谢谢。
1: 以上就是燕昭明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6698083。与此同时呢，燕昭明堂为大家来开通了微信视频号啊，每天会邀请京津冀的知名的医学专家做客视频号的直播间，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今天在燕昭明医堂视频号当中做客的是心内科的专家。如果说您现在有心内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尤其是高血压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搜索燕昭明医堂的微信视频号，此时此刻现在正在直播，大家就可以去点赞以及转发。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1: 第23条，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健康保护的权利。劳动者要了解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危害因素，如粉尘、噪声、有毒有害气体等，遵守操作规程，做好个人防护，避免职业健康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规定，国家加强职业健康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劳动者作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应遵守职业健康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提高职业健康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行使职业卫生保护权利的能力。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职业活动中存在的各种有害因素，以及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分为粉尘、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生物因素、放射性因素等。常见的粉尘如吸尘、煤尘、石棉尘、云母尘等，化学物质如铅、苯、汞、硫化氢等，物理因素如噪声、震动、高温等，生物因素如布鲁氏菌、炭疽杆菌、森林脑炎病毒等，放射性因素如电离辐射中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或中子等。劳动者应知晓本人所在的工作环境及工作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掌握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在工作期间全程规范使用防护用品。要熟悉常见事故的处理方法，掌握安全急救知识，一旦发生事故，能够正确应对，正确逃生、自救和互救。职业健康检查是早期发现劳动者健康损害与职业禁忌症，减轻职业病危害后果的重要措施。用人单位安排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是法定义务。长期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必须定期参加职业健康检查。如果被诊断得了职业病，必须及时治疗，避免与工作环境继续接触，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鉴定。
2: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
3: 傍晚5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技，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开书，大哥要死，临终托妻祭子，此时此刻的白雪峰才知道自己责任的重大，才知道哥哥把自己放到什么位置上，自己在哥哥的心目当中的位置可太高了，可以说亲兄弟也不过如此了。往往有些个亲兄弟还打仗呢，还掐呢，往往有一些个亲兄弟为了一己私利，连老人都不顾，两人都得打，何况自己跟哥哥是俩姓俩名两家人，一点骨血关系没有，萍水相逢，但一见如故，交成了今天的好朋友。到了这般景色，所以白雪峰眼泪更多了。哥呀，你要说什么哥你就说，你拿我不当兄弟吗？我不就是你的亲弟弟吗？哥呀，你还有什么抹不开说的？你想说什么？你让弟弟死，弟弟去陪葬，哥哥你死之后你放心，我是拔剑自刎，行吗？胡说，不要再说了，你死什么？你给我好生的活着，我死是道生。我万广才将含恨死去，撒手人寰。是有了兄弟你，我纵然是一死，死而无憾。这句话主要憾事都没有，后悔的事没有了。我一死，我死的都轻轻松松，潇潇洒洒，
10: 因为有了兄弟你，有了一定的寄托，什么事情我都能放心交给兄弟你办，任何事我就是放心而办，就这个意思。你还年轻，我不需要你给我陪葬，你要是给我陪葬，你死了我到阴曹地府我都不放过你。你得好生给我活着，我的弟弟啊，你活得越好，哥哥在九泉之下是越高兴。你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哥哥在九泉之下是死不瞑目。现在你向我发誓你要好好活着，兄弟，哥，我向你发誓，我好生的活着，我一定好好活着，活下去，你放心吧，哥。好兄弟，这话我乐意听，再不要说傻话了，傻话说多了容易成根呢。兄弟，我担心，哥呀，你别想这么多了，你好好生的躺一会儿，你休息一会儿吧，就不行了，眼看就不行。哥，哥，哥，爹，这爷儿两个哭，爷儿两个一哭，大娘子那儿还落了几滴鳄鱼的眼泪，他这哭肯定是假的，100%是假的，10000000是假的。他在后头怎么样，白雪峰看也不看，管也不管，大呼小唤，哥呀，哥，哥呀，哥。这一叫终于算把老员外从那个道上又叫回来了。老头看着白雪峰，兄弟，哥不行了，哥哥临死前有个事儿想托付给你，不知兄弟你能帮忙吗？哥，你这是什么话呀？哥，你说什么事我都答应，只要你说的是哥我就办。我知道我很自私，我知道我做的不对，但你是我弟弟，只有你能担起这个担子，只有你能帮我。兄弟，你先答应我。哥，我答应你，哥，只要是你有要求，你说什么我都答应。哥，我答应，我发誓。既然你发誓了，兄弟，白雪峰万万万千千千没想到哥哥能说出这个话来。哥，我答应，你说什么哥我都答应了。哥，我死之后，你要帮我照顾孩子和财产。行，哥，我帮你照顾，绝不能让财产流失。行，哥，我死之后你要娶你嫂子为妻。当时白雪峰就昏过去了，你说啥呢哥呀，啊，你这是什么话呀？这嫂子可来了殷勤劲儿了，哎呀，大风啊，你醒醒啊，大风啊，你可别这样啊，马子前胸凿后背，连声呼喊。白雪峰哎呦一声，哎呀，阳气上升，浊气下降，一口浊痰吐讲出来。哥哥呀，哥哥呀，哥你在说些什么的？哥呀，我知道兄弟你心里想的是什么，那不是你白雪峰应该做的事。兄弟，哥哥自私一点跟你说，只有这样我这万贯家财才能保住，孩子万历伟长大成人之后才能继承我的遗业。兄弟你是好人呢，哥哥心里清楚你之为人，哥哥知道你的为人处事，才把这个重任交给你。杨杰他年轻啊，他岁数不大呀，他势必还要走一步，你问他他能守住吗？呀，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们可守不住啊，我们说不好意思，他一点哭的意思都没有。兄弟，听明白了吗？如果他再走一步，是不是把所有的财产全部带走了？我没有三兄四弟啊，只有你这么一个亲弟弟。哥哥这是自私，你属于帮哥哥一把，你把这万贯的家财守住之后，你们成妻，你们成亲后，无论你有8个孩子9个孩子，你能对哥哥这个孩子好啊，至少孩子长大后你能给他一半的家产，哥哥在九泉下能瞑目啊。你要是不娶杨杰， 这不就全完了吗？这不是哥哥的钱呢，是咱们老爷子，咱们的爷爷留下来的祖业。我就到九泉之下见老人，我怎么说？见列祖列宗，我怎么讲？我不是个败家子儿了吗？兄弟，你必须得答应我，否则我死不瞑目。这一回，白雪峰理解了哥哥为什么让自己娶嫂子这个道理。哥哥讲的不是没道理，不无道理。哥，放心吧，我答应。呀，这可不行，答应可不行。白雪峰他会功夫啊。哎，我说老当家的，他会功夫，他说翻脸就翻脸。那天我可看着啊，他从这门槛一纵身就到那门槛了。我可打不过他，我可闹不过他。咱们得先签字后画押，谁要不服咱找法，让他签字画押，写上字据，你给他写。哦，哥，为了你，哥呀，我给他写。这面拿过笔墨砚吧，白雪峰刷刷点点把卖身契就写上，这不就是卖身契吗？写完了交给了嫂子。不行，你还得给我画押呀。拿来了印泥印台，

0: 摁上手痒，交给了嫂子。这回行了吗？行了，我说老掌柜，我给你倒杯水喝呀。你真好，你知道疼人。老掌柜抓着自己的兄弟，这手抓着自己的儿子，两个手放到了一起，深闺那是去了白雪峰，放声嚎啕，哥呀，哥呀！白雪峰心想：哥哥呀，你死了，你死，你给我整个难心的事儿啊，哥哥呀，你真对得起你兄弟呀？你的所作所为让兄弟怎么办呢，哥呀？我给人画了押，我给人签了字了，哥哥，我这难受。通知吧，没有什么亲属，所有买卖掌柜的全通知到了，找来了当铺掌柜的吴山东。吴山东也真哭了。吴山东跟老掌柜感情也好，吴山东从一个穷孩子，是掌柜的拿钱让他干起了这个当铺，几乎是借他钱一样。后来归回来，属于帮助掌柜的了。吴山东也是放声嚎啕：“老哥哟，你死了！”这回白雪峰知道吴三通为人呢，老哥哥老跟自己讲说：“吴掌柜啊，你帮我操办一下这个丧事吧，我要隆重，要36杠，去找和尚、老道、尼姑、道姑，要4捧经，有喇嘛给我找来，哪个好使咱用哪个。”这就开始大搭灵棚啊，雇了不少的哭手还。那么，所有买卖掌柜的全部带子侄之孝，包括白雪峰也带子侄之孝，把这经找来了，这和尚就念开经：“开念经，这雇了4捧经4捧骨药，好好的给哥哥发送。”当天晚上，嫂子就来找了大风啊，太晚了，你让他们守灵吧，咱俩睡觉吧。白雪峰心想：我跟你睡觉吧。哎呦喂，你想得好，嫂子，我哥哥丧期没过，我得守灵。哎呀，人都死了，人死如冬命，守什么灵啊？你身体主要，睡觉吧。嫂子，还叫我嫂子，回去。哎，谁让你是男的来的？我们听你的。大娘子回去，把哥哥发送出去，发送出去，守灵，头七、二七、三七到五七，七七49天之后，这回就没啥说的了。嫂子这天晚上又来到了白雪峰房中。大风啊，嫂子，还叫我嫂子？
1: 对，
0: 我们没成亲之前，你是我嫂子。成亲以后我再改口。那好，大风，我问你是怎么想的，你跟我实实在在的说你娶不娶我。我跟你说啊，我这可有证据，你别抢别抢啊，我搁起来，我这可有证据啊，你可签了字画了呀，我拿到县衙去，我可告你，这是证据啊。当初你哥死的时候立的遗嘱，咱们丧人的手雅全在上头，你别想逃了我，别想脱离了干系，你是我的人，我是你的人，你必须得娶我。我今天我不走了，我你得懂事啊。你杨杰不是懂事的人吗？我哥哥刚死，丧期刚过，我得守孝百日，百天后再说行吗？你还差这俩月吗？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个空间行吗？那好，那我就等你俩月，俩月后100天过了，杨杰又来到了兄弟白雪峰房间。大风，这回还有说的吗？
1: 嫂子，
0: 什么说的？
1: 100天了。
0: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是100天了。
1: 对呀，今天晚上咱们同榻共枕可以了吧？
0: 我不好意思跟你说。
1: 你说，我听着。
0: 你是过来的人了，我还没有结过婚。我白雪峰在社会上也是个人，在武林道也是有个地位。嫂子，我能这么随随便便的就跟你同榻共枕吗？那大风你说什么意思？
1: 我想大办，我想隆重结婚呢，娶你过门，这样呢才能把我的心态填平。我毕竟一辈子没结过婚呢，我好好的把你

0: 取过来，明媒正娶，咱们请请帖，撒撒帖子，隆重的办办，找几个堂会进来演演杂技，唱唱京剧，是吧？
1: 我得折腾折腾。我没结过婚，你结过婚了？
0: 对呀，大凤，你这个我赞成。咱们又是有钱的人，是不是？咱们好好的，那样我也做做衣裳，你也换换衣裳啊。咱们多做几套衣裳，然后啊，我多做点那个结婚穿的红的这个龙凤服，你做点的，你也多做点，行吗？
1: 行。嫂子下去准备，他怎么准备咱且不管。白雪峰开始撒帖子请帖，大撒帖子海请帖，所有的认识自己大哥万广才的朋友全部送到，所有的买卖商号铺面全部送到。哪天十几我要办喜事，跟谁结婚？跟我嫂子，这都写的明明白白，娶我嫂子为妻。但是就是请大家吃吃饭，婚礼上不举行什么仪式，不拜堂，不拜天地，就是请大家吃个饭，宣布一下我们成亲了。回头又找嫂子，嫂子，我帖子也发完了，大家也通知道了，我是这么定的。明天呢咱俩就见见大家，然后你就回房等我，就等洞房了，咱也不用拜天地，都年轻人亲一点，咱们也不用这个敬酒，就跟大家打个照面，我陪他们喝点，毕竟都是咱们自己家的人，是不是？就在咱院里搭的喜棚，你看。

得就差这一天了，你让我抓心挠肝的，你怎么这么缺德呀？嫂子，我走了。还叫嫂子，你真……转身人就走了。白雪风出来，第二天早早的乐队就来了，乐队在这吹上哒铃儿哒，哒儿铃儿啦，哒啦滴哒啦滴，滴个啦啦铃儿啦，吹什么曲子都有，挺个热闹。这面大大喜棚，灶上师傅小扫尾油，大扫道添葱花割材料，时间不大，一大盆一大盆的菜就炒好了。炒好了就等对汁儿，对完汁啪啪啪一晃，晃完了往外一打盘子，就算开席了。这一开席，大家吃完了喝完之后，那就算成亲了。要开席之前，看送礼的都来了，这个随多少钱，那个随多少钱，都在这写礼账，各式各样的人呢。有人写上账就走了，不在这吃，不给你面子，你不是人。有人奉承两句，白豆家，我礼单写完了。你跟呢杨杰你俩般配，岁数差不多，杨杰长得又漂亮，你长得帅气，郎才女貌，郎才女貌。一会儿咱哥俩多喝点，形形色色的人今天白雪风可就全看清楚了。然后告诉写账的，这个账必须得给我写好啊，标好谁随的，怎么回事，谁走了谁没走谁。

0: 席了。有大知宾，也叫知客的，这才说：“诸位，新郎新娘现在来了。这个我们这个仪式呢，非常的简单。这个仪式呢，是让大家见见面，见见新郎。新郎呢，是我们的东家白雪峰，新娘呢，就是杨杰。这个杨杰和白雪峰已经到了。”这个一块檀香木雕刻驷马鞍，亲人往上走，步步保平安。两郎洞月喂啦喂喂喂喂喂啦，两人来到人前跟大家见见面。杨杰也没有带什么盖头，跟大家见见面，道道万福，你回去吧，没叫嫂子，你回去吧，就说你回去吧，也没叫媳妇儿，说你回去吧。哎，那大风，我回去了，我洞房等你啊，早点回来，别喝太多酒啊，喝酒伤身子。因为这个体贴，这个周到，大伙儿就喝开了，你喝你的，我喝我的啊。有人一句，转身就骂他，你还是人？我喝你的酒我都恶心，你欺兄霸嫂。这儿正喝着，可了不得了，就在门口可就乱了呀，一乱就听有人喊和声音：好啊，薛白薛凤，你这个衣冠禽兽，我有论礼次被你不是个人呐。白薛凤，你今天结婚，薛他妈妈三冬天让你发昏，我打死你个气胸霸嫂之徒。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3: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2: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3: 真的？
2: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2: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3: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2: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3: 吃饭，我吃饭。
2: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5: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6: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5: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7: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5: 繁荣似锦，
8: 无限风光。

0: 宝贝，
1: 我不要。
2: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3: 面霜三年就能美白，
4: 妈，咱买一个吧。
5: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4: 小气鬼。哎，
2: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6: 你不是练过面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7: 您别唠叨了，又没换您钱，
6: 这不是钱的事儿。
2: 我不喜欢
8: 小雪呀，
2: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8: 妈，
2: 我真的了解他吗？
9: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5: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9: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5: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9: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6: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2: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3: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2: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10: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1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4: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15: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16: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农民致富帮办，健康生活高餐。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农博士在线。本节目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16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16号夜间到17号，全省阴，有小到中雨，中北部地区局地有大雨。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解读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咱们来说规划的总体思路目标是什么？规划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树立和进行大实务观，以稳产提质增效为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促进全产业链提档升级，加快构建供需动态适配，规模结构合理，产业链协同提升，环境资源可持续的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主要畜禽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更有保障，产业素质提升更有质量，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优质特色畜产品供应更加丰富，养殖规模化、设施化水平稳步提升，科技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规模结构和产业生态更加优化，大型企业联农带农作用进一步强化，利益分配机制逐步完善，上下游产业生态更加协同，中小养殖场户发展质量明显提升，重大动物疫病得到有效防控，种畜禽疫病净化取得积极成效，人畜共患病风险稳步降低，兽医公共卫生安全水平进一步提高，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保持更高水平，单位畜禽产品使用兽用抗菌药数量总体下降，绿色转型取得新成效，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持续提升，种养结合农牧循环格局基本形成。

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日光温室黄瓜越冬一大茬生产关键管理技术。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黄瓜是我国重要的蔬菜作物，设施黄瓜栽培面积逐年增大，是保护地蔬菜生产中的支柱产业，尤其是深冬日光温室插口，由于处在冬季低温弱光的环境中，病虫害严重，许多农民朋友管理不善，导致种植失败。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蔬菜生产专家高秀瑞老师，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插口黄瓜定植后的关键管理技术，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高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农民朋友们。

0: 大家好。
1: 嗯，老师，现在这段时间这茬黄瓜管理是怎么样的呢？咱们就从这个定植之后的管理讲一讲哈。咱先说一说这个温度方面的管理好吗？
0: 好的，好的。这个茬口呢，现在是早应该是定植完了，多数是定植完了，因为它是主要是这个，定植完以后呢，等待这个深冬季节呢，开花就是开花坐果上市。它这个对这温度要求，前期这个缓苗期一般的保持温度是白天是做28度到30度左右，夜间呢别低于15度，最好保持15到20度一个范围里边。
1: 嗯，
0: 接花期呢，它可能是要求的温度是相对说比较高，但是呢，它处在这个环境条件下的可能外界气温要比较低。但是尽量的通过保温啊，其他措施保持在这个白天25到28度，就是接花期啊，夜间呢不能低于12度，12度到15度左右，因为越往后，外界气温越来越低后，这个温度的管理越来越难。中午前后呢，因为有这个大晴天，是日光温室嘛，它就是基本上这个温度上升还挺快的，这个呢保证不超过30度或者不超过35度，尽量的说，白天呢温度高了，通过放风啊。就是散湿啊，就是通过这个技术手段呢，来保证温度，温室里的温度呢，也不超过35度。
1: 嗯，
0: 接花期呢，最好是进行一个变温管理。变温管理的目的就是促进这个更多的这个营养物质啊，是转移在咱们果实里边，促进它这个果实这个快速膨胀。这个一般要求是上午10点到中午1点吧，温度控制在25到32度，就超过32度就开始放风。下午1点呢到下午5点的温度控制在20到25度，然后呢，这是一个白天的一个变温，晚上呢前半夜温度控制在15到20度，下半夜呢就控制在是10度到15度，这个呢主要是通过一个刚才说的通过放风啊，或者晚上通过加盖保温这个物件呢进行一个温度调控，就这个目的是什么？促进这个果实的一个通过变温呢，促进果实积累更多的营养，促进它的快速的一个膨胀，产品上市更早。
1: 嗯，
0: 再一个温度呢，在春季，比如说夜间的温度，可能是最低温度达到15度以上的时候了，就可以不盖草绳了，可昼夜放风，就是过年以后的事。
1: 嗯，
0: 过年以前肯定是还主要是加强保温的。
1: 嗯，深冬季节温度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哈，而且温度的管理跟光照也是息息相关的。那刚才高老师讲了温度管理，那光照该怎么进行呢？
0: 这个呢，刚才讲了，它这个茬口呢，处在这个冬季啊，就是温度比较低，光照比较差的时候，所以说光照的管理也是很重要的。总的原则呢，就是咱们缓苗期的时候，适当遮阴，缓苗这个刚一栽上的时候，就是8、9月份这一块，因为一般还是说相对说温度还像白天还是温度相对说比较高，光照比较强的，这时候呢缓苗期适当的遮阴。生长期和结瓜期呢，尽量的延长光照时间，因为它越往后，它这个温度越来越低，光照时间越来越短，光照也越来越差。尽量的增加它的光，延长它的光照时间，增加它的这个光照强度。比如冬季这个深冬的时候，这个草绳或者保温被，因为保温就通过这个草绳或保温被来进行这个覆盖，就是说通过它来保温，增强这个温度的这个管理。这个呢，要草绳和保温被呢，适当的早接晚盖。雨雪天呢，应该揭开草绳或者保温被，就是让它尽量的见那个光，就是觉得光不是太阳光不强呢，也可以见一些散射光。
1: 嗯，
0: 比如说遇见这个昼阴大晴的时候，连续阴了好多天，突然一晴天了，这时候就适当的遮阴，防止它闪着，因为它是已经适应了这个没有光的环境，突然一晴了天以后，光一强了以后，它容易出现一个叶片萎蔫，咱们老百姓就称之它为闪苗，就是适当的进行一个遮阴，要适应一下的外界强光的环境。比如说在连续阴那个6到7天的时候呢，即使采取加温的措施，也很难维持这个正常的生长结瓜，因此呢，在接放草绳上要尽量的多争取光照，就是不能说是光强调是觉得温度低了，咱放下帘子来，放下保温被来，就是连续的闷帘多天，这个呢可能就是说对这个秧子造成一定的损害，就是可能是觉得是保温了，其实对它生长是有抑制的。
1: 嗯，
0: 除了雨雪天不揭开草帘以外呢，主要是雪天啊，雪后呢及时的扫雪掀帘，就是及时把积雪清理以后把帘子卷起来。阴天呢也应该接着，就刚才我说了，就是阴天觉得这个光照不强，但是你应该把帘子接起来，充分利用一个散射光，因为散射光咱觉得光不强，但对这个植物来讲还是说作用比较大的。
1: 嗯，
0: 另外呢还应该注意方，就棚膜的透明状况，就是说新棚膜旧棚膜它也影响太阳光线这个透过，主要是一个透过率的问题。如果透过率低了，就旧膜可能这个棚内温度升高的速度比较慢，就进入光比较少。所以说呢，除了咱们及时的更换棚膜以外呢，也生产过程中应该经常的擦洗棚膜上的灰尘，尤其咱们有的老百姓还用了一个草绳，刚才我说了，保温被好一点，保温被好的是这个成品的这个，它这个不是特别脏，尤其草绳这个，你卷一次放一次它就好。

0: 和那个灰尘都放在藤蔓上边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及时的一个擦洗或者清洗，让更多的光线呢进入棚内，就是增加它的这个透过率。
1: 嗯，
0: 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在那个就是咱们温室的后墙啊先挂一个反光幕，就是现在也好买，好农店农资店都有。这反光幕里挂相关它的目的是什么，就增强后部植株见散射光的机会，因为咱这个绒室那边坐北朝南的，它的光照后部的光照相对说比较差一点，前部比较强，但是呢前部温度比较低，后部的温度比较高，所以说呢咱为这些后部长得好一点呢，就是增加它的光照，就是通过增悬挂这个反光幕在后墙上悬挂一面一面墙，就是改善这个后部光黄瓜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长，就让它这个增加叶产量或者改善一下它的品质。
1: 嗯，那接下来咱再说一说水肥方面的管理哈。那高老师，咱先说说这个水分方面的吧。
0: 好的，好的。这个呢，我是也上一节刚才讲的管苗期啊、结花期这个大概这个生育期的这个不同阶段，这样来讲，咱们管苗期呢，到开花结花以前呢，基本上不浇水，因为它相对说它消耗也不大。如果说咱们黄瓜幼苗呢表现缺水现象了，比如看到尾蔫了，太阳一出来。然后呢扒拉扒的土壤也比较干，就这时候可以稍微浇点小水，但是不追肥，因为不结瓜它基本上不追肥。这茬黄瓜呢由于结瓜初期棚内的温度啊可能开始慢慢的降低了，光照比较弱，植株里用水量相对说比较少，而且呢可能是说赶上低温天浇水以后对地面影响比较大，从而诱发一些病害，所以说呢应该是严格的适当控制浇水，就是这一块管理要严谨严一点。
1: 嗯，
0: 不出现缺水症状呢尽量不缺水，不浇水。再一个呢，浇水间隔时间啊，可以延长，比如说是，10天到2周，就10到15天吧。这个浇水时间呢，应该是选择晴天的上午进行。这个呢，咱们说的这儿，尽量的就是这个场所呢，我们建议咱们农户尽量的是用那个滴灌，别用大水半灌。大水半灌呢，也尽量是在那膜下暗灌。就这个，因为它这个冬季温度比较低，你湿度大了以后，这个病虫害发生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呢，咱们深冬季节。就是刚才讲了选这个稳定的晴天上午，将这个滴膜呢揭开，在膜下浇小水。这个呢咱们时间桌周边，比如说这个鹿泉啊、灵树啊用的灵树啊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就是老百姓普通的那个就是膜下偷浇水，就是你看浇水的时候呢也是大水呢，但是看不见明水。
1: 嗯，
0: 这个浇完水以后呢，就是中午前后提前的都上午提前盖上草绳，然后呢第二天以后一天呢，就是通过上午呢缓接草绳呢加强它提高它的温度，叫这个水啊变成蒸汽，然后通过井缝把那个湿度排出去，保证那个植株啊安全度过那个度过这个低温或者弱光的季节。而且呢咱们种这个茶树的农户呢也注意呢通过多种渠道关注一下天气预报的情况，避免咱们浇水以后遇见一个降温啊或者阴天这个异常天气，最好是别赶在这个比如明天后天降天降温或者是变天了再浇水，这个时间点是不好的。
1: 嗯，
0: 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呢如果这情况出现以后呢，它就可能是造成咱们病虫害的大发生，棚内湿度啊可能一直降不下来，它容易诱发一些病虫害的一个发生和蔓延。
1: 嗯，这是水分的管理哈。那肥料方面呢？
0: 肥料的管理呢，它主要是和浇水结合进行的。一般的我对我们来讲，一般就是水肥管理，就是水和肥一块儿什么说。咱们现在今天分开说，这水说完了，就是咱们说肥料呢，就是做住根瓜以后，根瓜就是第一个瓜，第一个黄瓜。
1: 嗯。
0: 咱们可以每亩呢充施这个30到35公斤的复合肥，这个复合肥就是一般的氮磷钾平衡的，就是15到15或17到17，就是氮磷钾就是一样含量一样的。盛瓜期呢，就是结瓜比较多的时候呢，这个刚才讲的就是咱们浇水是可能10天到15天，这时候呢可以追着肥这么一次，每亩呢随水充施5公斤到10公斤的高钾充施肥，这个时候可能量比较低了，但是说这个成本也不一定低啊，高钾充施肥也是相对比较贵的，就是说它这个吸收率啊还是说。这个相对说比较高，刚才复合肥相对说就是普通的肥料。二月下旬以后，可能就是相对说天气是最难管的一个时期，就温度比较低，光照比较差。这个时候呢，可能是说接瓜量比较大，也适当的增加一些浇水次数和浇水量。结合浇水呢，可能是7到10天冲那么一次冲施肥，这个量呢也可以就是掌握在5到10公斤左右。你看着秧子好，可以稍微低一点；看秧子那叶片比较黄、比较薄，可以稍微量。稍微多一点，就是这个我给了一个范围。这时候呢，因为刚才讲的就是温度低啊，光照比较差，它这可能老浇水啊，对它这个根系影响不是特别好。如果看样子不是特别好，看样子发黄了，也可以适当的这个根外，就是堆肥，就是说是根外堆肥，就是不通过浇水，通过喷施， 可以喷施一个叶面肥啊，或者说自个儿配一点0.1到0.3磷酸二氢钾或者尿素，这个就相对说是老百姓都知道，就是可以是喷上以后呢，第二天第三天都能看见出效果来了。刚才我一直讲，就是咱们如果是咱们农户条件允许的时候呢，可以使用滴灌或者微喷这些技术进行一个节水灌溉，一个是减少空间的湿度，就是对咱以后管理可能有帮助，再一个也通过这个措施呢，可以减少咱们用水量。用水量这个用水少了，可能电费也少了，水费也少了。现在也好多这个咱们这个县市啊，农业省对这个节水灌都有补贴，可能是就是滴灌带肯定给你出这个费用，可能井不会给你打，你通过改良一下，可能是说稍微就能把这个滴灌设备完善了。我还多说一句，就是咱们这个茶口呢，农户呢应该减少淡水的使用，因为它这个许多深冬季节的呢，好多这个市民购买房觉得没什么味儿，就是多数属于这个使用淡水太多了。就是多施水，多浇水，多施氮肥呢，为了把这个产量提升，但是这个把这个效那个品质变差了，可能这个产量高了以后，上市以后呢，可价格比较低，也是得不偿失的。
1: 刚才您提到植物的光合作用啊，那是不是二氧化碳也挺重要的呀？我还听说那个深冬季节增湿二氧化碳的。
0: 哎，非常对，说的非常对，就是咱们这个不管是个哪种蔬菜呢，那个光合作用的重要影响因子就是温度、光照和二氧化碳，这主要是三方面。咱们由于冬季这个保护地，这个刚才讲的通风相对说比春天和秋天啊通比较少，它这个棚室内啊比较封闭，二氧化碳不能及时补充，可能增加使用二氧化碳可能显得更重要，因为它这个光合一个重要原料。它这个不仅能够促进黄瓜的生长发育，增加产量，改善品质，而且呢还能增强这个咱们秧子的抗病性。今天时间关系，大概说一说。就有这么几种措施吧，可以说在这个茶口啊用一下，还是说相对说比较便捷、比较方便的。一个是说多施点有机肥，这个是很这个不用说，好多农户就这个茶口肯定施的有机肥比较多，因为它这个生长时间跨度比较大。再一个呢，就是在土壤中结合整地施肥，施入一些个5到10厘米厚的这个作物秸秆，就是看手头有没有这种原料或者是物质了，或者外植室里堆积秸秆，就是。通过它的腐熟发酵呢，可以释放一定的二氧化碳，释放出来以后呢，正好咱作物通过这个吸收可以利用，这是一个措施。再一个呢，可以深施一点碳酸氢铵，这个碳酸氢铵是一种以前这个是个氮肥，就是粟特肥，它这个可能是有的地方可能不好买，如果有的话，可以呢每平方米掌握10克，深度呢掌握5到8公分，就这个你根据你的面积算一下就行了，基本上每就是2周吧用这么一次。就是这三种措施相对说比较方便，比较用的比较便捷的方式。最后一点呢，我就强调一下，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咱可以进行二氧化碳施肥，人为呢补充二氧化碳。咱们石家庄鹿泉这边，就是郊区这边，有的农户可以租用一些公司的这个钢罐，就给咱们煤气罐比那个大，它这个里边就是装的是二氧化碳，可以放到棚间啊，你放多长时间进行一个二氧化碳这个施肥，就是你觉得晚上，或者说觉得这个这两天天不好，觉得可能有点。就二氧化碳缺乏了，就把这罐打开时间长，这放多长时间，它是给你基本上就是放2次就可以了。它这个用着相对说比较方便，就是你可以租啊，或者你买也行，就是看一次多少钱，然后放在棚间啊，定期打开阀门释放补充就行了。就相对说比较方便，就是看你附近有没有这种公司或者单位有这种二氧化碳钢罐。
1: 这茬黄瓜生长期长，关键的管理技术也都还是挺多的，而且呢要求也是比较严格的。那高老师，绑腕搭架这些环节该怎么做呢？
0: 这个茶壶一般的多数采用这个吊绳吊腕进行固定，就是立体栽培呗。在发科的初期，就是缓慢期以后呢，都是在上部先拉个，就棚在是那个中间啊，先上部，就是咱蜘蛛上部先拉一个铁丝，基本上是就先固定一些个主要的钢丝，就让它这个蜘蛛啊附着在这钢丝上。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干呢？就是竹高，比如说20到25公分的时候，这个小苗时候，4到6遍的叶的时候呢，开始个绑绳，就是从这钢丝上边绑个绳推到这个咱们小秧子上来，然后秧子顺着它长。怎么操作？就是一端固定在上部铁丝上，这个绳子竖着绳子，另一端的竖着绳子绑在那蜘蛛的底部。但底部这一端呢要松紧，要合适，别绑太紧了，太紧了以后稍微一摇晃就把根拔出来了。这样呢就是留给蜘蛛生长一个活动空间，因为它一直在生长，粗度也不断变大，就是你绑在这个松紧上还有这个长短上要适当给它留出这个富裕空间来。随着蜘蛛生长呢，进行一个人工的一个绑腕或者绕腕，当蜘蛛长到

0: 固定铁丝的高度是，这时候呢就可以不让它再往上涨了，也不方便了。然后随着摘黄瓜呢，再进行落味，摘着黄瓜呢，这个黄瓜这个部位这基本没黄，再把秧子落下来，就这个这相当于是把这个高度一直固定在基本两米左右。随摘黄瓜呢，随着这个秧子往下落，
1: 嗯，
0: 这样呢就是说不落秧同时不摘心，延长它的结瓜期。冬季基本就是不管，可能到明年春天一看的话，去棚里边好多这个底下又落了好几米的这个粗秧子了，但上面还一直结黄瓜，也是挺壮观的，啊。再一个呢，咱们进行落瓣操作的时候呢，叫这个底部的老叶摘除，因为底部老叶失去功能就发黄了，摘除了以后呢，就让它通风通光，减少一个病虫害的防啊，就是病虫害的发生。按顺时针或者逆时针一个方向呢，那将这个茎味缠绕在根部，就是摘了叶的这个老茎味，增加空间的这个透光性，或者增加这个空增强这空气流通，再一个就是摘除叶片以后减少消耗，这些是田间管理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手段。
1: 嗯，那在整治绕腕这个环节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咱们这个查理黄瓜呢，主要是以主腕结瓜为主，所以说呢保留这个主腕做瓜，及早的摘除呢侧腕或者卷须，节省养分，因为这个就是说

0: 大刺猬啊，去甲蟹啊，去老黄叶。一般的说，咱们老板俗话就说，一般的果长在哪儿，就叶子摘哪儿，就摘了果以后，底下的叶子基本上大叶子都去掉了。
1: 嗯，
0: 啊，就把这个剩那个剩那个光秃秃的这个茎旺了，然后呢，通过茶叶把它落下来。
1: 每个茶口有效的预防病虫害都是必不可少的。那高老师，这个茶口的主要病虫害都有哪些呢？
0: 这个茶口刚才讲它比较特殊，它是通风比较少，而且湿度啊温度比较低，湿度比较大。它这个病害呢主要有这个嘛这么几种吧，双门病、搅拌病、把脉病和是昏迷病，这是病害。虫害上还是说，因为它是不是设施，有的是设施可能比较陈旧，可能蚜虫粉虱相对是比较多。
1: 嗯，那该怎么有效的防止病虫害呢？都有哪些技术措施呢？
0: 原则上来讲，还是说咱们以前老生常谈的，就预防为主，综合防控。比如说采取一些农业啊、物理、生物和化学药剂防治这个综合技术手段。农业防治呢，就是说这个高垄覆膜，刚才讲的，别浇，就是减少浇凝水、浇暗水或者接水灌溉。再一个，使用嫁接苗，嫁接苗是抗性比较强，根系比较发达。物理防控这一块，主要是覆盖，就是门口啊、窗户口覆盖是这网纱，或者一些田间悬挂一些黄连板，黄板主要是蚜虫啊。蓝板主要是一些别的这个蓟马什么的，生物防治呢也是一种很有效的一个手段。下面我简单的说一下，比如说这个呢用的可能相对比较少，但如果手头有的话，或者附近有这个生物防治措施可以用的话，那可以用上。比如说绿叶小枫可以防止粉虱，包括白粉虱或者烟粉虱。这个呢是在发生的初期，在叶片上可以悬挂一个绿芽小枫卡，它这个绿芽小枫就是这个枫卡里边有可以这个绿芽小枫可以出来。就是根据它这个说明的，可以就使用每平方米3到5头，需要释放4到5次。这个就说起来可能是觉得比较枯燥，但用起来可能它就像那个成品一样，你光田间闲话就行了。在病害的防控上呢，可以采取一些生物药剂，比如说枯草芽孢杆菌，可以防止昏迷病或者白粉病。这个呢可以是在发病前呢600-800倍，间隔这么10天到2周就可以了。再一个呢，也可以使用五亿霉素。定之后啊，500倍灌根儿，就这个主要是前期预防的，再一个可以叶面喷湿它20%的300倍，就连续喷这么3到5次，基本上7到10天喷这么一次。如果没有的话，基本上10天或者2周喷这么一次。如果是有的话，可能是时间间隔要缩短。
1: 嗯，
0: 可以。
1: 那针对这些主要的病虫害，都可以选择哪些药剂呢？
0: 这个呢，主要是。我这么说，刚才说的那针剂那几种，这个主要病害给大家这么点这么几种吧。比如双门病可以用10%的青霜唑，就是双品的客家1500倍，或者50%的西天马林1500倍。再一个呢，就是增威盈利，这个是相对药效比较好的，这个2000到3000倍。白粉病和靶蓝病呢，可以用32.5%的苯密甲环唑，或者是密尼酯，有的叫阿米妙舒啊，这个1000到1500倍。再一个就是说。再加上一个50%的避菌酯，阿米西达4000倍，这个药剂相对是比较多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越好的药，你用的是个相对量，就是浓度也可能越来越，浓度越来越低，就是倍数越来越高。这个记住这些常见几种药剂，还有一种42.4%的唑蜜聚酰胺，就是有的上面叫健达，2000到4000倍，这个就是白粉病和靶蓝病的。昏迷病呢，可以用50%的。福美丽，这个也是最常见的一个最普通的一个药剂，1500倍。再一个是，佛菌乌菌酯，有的叫露娜森，这个实际上是进口药，就是2000到3000倍。这个是昏迷病，细菌性小白病呢，可以用这个，它是一种细菌性病，可以用这个同制剂或者是抗生素，比如3%的中生菌素400到600倍，或者是呢40%的氢氧化铜，就是可查德啊。就800到1000倍，或者是47%的春联霉素王酮，600到800倍。这个就是说，根据什么样的种类选择什么药剂。虫害方面主要是一个贝内威或者比亚酮复虫胺，这个是主要是防止这个蚜虫和粉虱都可以了。再一个呢，因为它这个设施条件比较，冬季这个插口比较密闭，可以采取一个新增的方法，就是比如天不好变阴天了，可以用那个65%的白锦青福美丽菌合净这个。就是说这个复合的这个烟熏剂加上这个异丙苇进行烟熏，一亩地用250到300克，就效果也很好。就是说咱放帘子以前，从里边到外放好以后，点燃撤出来以后，密闭一晚上，第二天通风，就效果挺好的。
1: 嗯，非常感谢高老师来做客本次节目，高老师再见。

0: 每周一周三18:30到19:，欢迎您锁定石家庄 FM 98.1、保定 FM 91.8、邯郸 FM 104.8、邢台 FM 92.8、承德 FM 107.6、河北三农广播收听农博士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将邀请沧州市农林科学院的吕若轩老师给大家讲解盐碱水养殖以及当前的发展形势，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更多农业知识也欢迎您关注农博士在线的官方抖音账号和微信视频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5: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6: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7: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
6: 晚上7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

0: 耳朵里的世界充满缤纷故事，
1: 每分钟的聆听伴随夜的旅程，
0: 深夜无限听，
1: 越夜越精彩。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正定行宫是位于哪座古寺的西侧？ A 兴国寺， B 兴隆寺。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说到，雍正皇帝一生勤勉，一世辛劳，他不仅仅是当了一任的好皇帝，还为清王朝留下了一个好儿子，这就是文武全能的乾隆帝。乾隆皇帝脑子伶俐，身体棒，因为那一番了不起的文治武功，还得了一个十全老人的名号。这位帝王在燕赵之地留下了什么样的传奇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河北大学伊长春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是谁在讲话？
2: 燕邦仁义四爷。
1: 好啊，我倒要看看这四爷是个什么样子的人物。皇上吉祥！
3: 你是皇上？你真的是皇上？
2: 皇上就是四爷，四爷就是皇上。
4: 你们给朕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妈妈，我骗了你，我不是你的女儿，我不是哥哥，真正的哥哥是孙卫，他才是夏雨荷的女儿。
6: 我娘曾经告诉我，如果有一天我见着了我爹，要我问一句，你还记得那年大明湖边的夏雨荷吗？
7: 因为文武双全，爱玩爱乐，历史上的乾隆皇帝给人留下了不少的故事。这故事里有战争剧，有爱情片，还有不少笑话和趣闻。因为有这么多的卖点，乾隆皇帝也就成了很多影视剧的主角。在大大小小的屏幕上，他下江南，游山川，还在大明湖畔遇见了美女夏雨荷。这么丰富的旅行经历都让他一个人赶上了，这位乾隆爷真算得上那个年代里的旅行达人呢。
0: 乾隆云游四方，自然不是单单为了一个玩字，他老人家呢，明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也知道王朝的稳固离不开脚踏实地下基层。乾隆出行全国，来来回回走了100多趟，这路上啊，不光看遍了名胜古迹，了解到风土民情，还相中了不少的人才，督办了很多的工程。因为乾隆爷这一系列的事迹，就有人把他巡视天下的事情啊，称之为是马上朝廷。关于乾隆出门巡游的传奇有好些个，就发生在咱们河北一带，这其中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7: 天子出门，那阵势着实不小，沿途各地都得给设置上功能齐全的落脚地。单说在河北地区，比较大的皇帝行宫就有好几处，把这些地方列个名单，分别就是正定行宫、黄新庄行宫、涿州行宫、紫泉行宫、赵北口行宫、思贤村行宫、太平庄行宫、红杏园行宫等等，每一处都留下了乾隆爷的足迹，见证了大清帝国帝王出巡的历史。对着地图瞧瞧，就能看出这几处行宫地址的特别之处，每一处都挨着名胜古迹，每一处都站着绝好的风景。这不光是为了给皇帝听风看景，也能让路途中的大队人马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放松。再有一点，这行宫地点和出行的路线的选择，还要考虑到当时各个地区的战略位置。这些精心选择的结果，同样体现了政治和军事上的深意。举个例子来说吧，河北正定行宫的所在地，正是古代北方的重镇。清王朝大幕刚刚开启，就在正定兴隆寺西侧建立了正定行宫。康熙、雍正、乾隆等等好几位清朝的皇帝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 特别是咱们要说的这位乾隆爷，更是常来常往的熟面孔。他在位的时候，到正定行宫里来了好几次，每回都少不了住上几天，还在这里留下两首小诗。这诗里写着正定行宫鸟语花香的好风景，也记下了乾隆爷心底的那份真情。话说是在乾隆皇帝36的时候，他带着浑身的精神气儿来到了正定行宫。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他这回遇见了什么大喜事呢？原来乾隆皇帝跟他的孝贤皇后本来有个宝贝儿子，可是谁想到呢，这孩子福薄命不长，岁数不大就给没了。为了这事儿，乾隆皇帝一直挺伤心。可就是在这一年里，他跟孝贤皇后又得了一个大胖小子，这可把乾隆高兴坏了，心里只觉得神佛有眼，自己也好像年轻了好几岁。他跟正定行宫的好花相对，花香之下，就写了这么一首诗：别管花宫侧，宣斋月岁年，晚芳生意趣，骨干静姻缘，新月才堪对，清景俱可怜，朦胧相隔影，空色误出禅。可是人生的旦夕祸福，谁也预料不到，乾隆皇帝的小儿子刚刚长到一岁，又给夭折了。乾隆觉得心里难受，孝贤皇后更是心疼。这个当妈的眼看丢了两个亲生骨肉，实在经受不起这么严重的打击，隔年就去世了。后面的故事又会怎么发展，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0: 巍巍古寺如何成为清朝皇家行宫？灼灼红杏如何见证百年历史沧桑？
7: 孝贤皇后一命归天，乾隆皇帝心里别提有多疼了。虽然这事儿在他看来是100%的伤心事儿，可是有些人却不那么认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后宫早就有好几双眼睛紧盯着皇后的宝座，瞧着孝贤皇后过了世，不少人都抓紧时间运作接班当皇后的买卖。没过了多少日子，就有一个女人成功赢得了皇太后的赞成票，在新皇后的事上一举胜出，她就是乌拉那拉氏。这女人获得了太后的信任，却没有征服皇帝的心。乾隆爷瞧着她并不怎么顺眼，也不急着把她册立为皇后。在册立新皇后的事上，皇帝不急太后急。要说太后急也不是没有道理，老话不是说了吗，朝中不可一日无君，后宫不可一日无后。皇后的位置老是空着，那也不是事儿啊。太后一个劲儿的催，皇后的册立大典也就提上了日程。这就是乾隆皇帝40岁大寿的时候，乌拉那拉氏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后的宝座。转眼到了2年之后，乾隆皇帝奉了太后的旨意，带着乌拉那拉皇后到正定去拜大悲菩萨。到了地方就按照旧例，就住在正定行宫。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乾隆爷看着行宫里面花开得正好，跟2年前的情景差不太多，可是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孝贤皇后已经是天人两隔。他触景生情，又留下一首小诗，其中有一句：劝餐非昔侣，举案是新缘。字字说的都是他对结发妻子孝贤皇后的一往情深。从这段往事之中可以看得出，乾隆皇帝虽然是一位多情的帝王，还是一个长情的才子，实在是多情而不滥情，在历朝历代的众多帝王之中也算是一个好男人的典范。曾经见证过这一出出旧事的正定行宫，是清王朝皇室威仪的象征。可是到了清朝的尾巴尖上，朝廷的日子那就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连带着这座正定行宫也显现出了破败的迹象。到了咸丰年间， 行宫附近这一带成了洋人的天主教区。一个大鼻子的法国主教到了这里，他东瞅瞅西转转，最后盯上了这座冷清的行宫，想借着这座建筑来当主教堂。这个法国主教写了一份申请递给了政府，清政府居然按照洋人的意思办了。就这样，康乾盛世的皇帝宅院住进了外国的传教士，帝王的行宫也就被当成了天主教堂。到如今，这座破落的建筑已然失了王气，那残砖圣瓦上却依旧镌刻着历史的记忆。
0: 听曲艺，吃美食，赏绝活，说节俗。燕赵传奇即将推出民俗文化系列，敬请关注。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依长春主讲，精彩继续。
7: 有清一带直隶地区大部分都在如今的河北省境内，这片地方绕着京城，是最重要的经济要地。只要皇帝出门，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都得经过直隶地区。就说他最出名的那段行程六下江南，一路上就经过直隶地区不少的好地方。
0: 乾隆南巡的队伍出了北京城，过了卢沟桥，到了直隶的地界上，头一站就是良乡北边的黄辛庄。当年乾隆爷出门去西陵啊，就要在这儿歇脚换衣裳。据说呀，黄辛庄这个名字就是因着换新装的读音来的。几百年后的今天，这里已经瞧不见皇家行宫的影子，可是乾隆

0: 公爷的传奇依然在黄辛庄里流传。这一路走过黄辛庄，大队人马的下一站又该是哪儿呢？
1: 接下来这一站就是河北涿州行宫。涿州靠在天子脚下，有个称号就是天下第一州，这个名头的气魄可是不小。说起来也跟乾隆有关系，当年乾隆皇帝到了这儿，亲笔提下了日边充耀无双地，天下繁难第一州。从这以后，天下第一州的说法也算是有了天子的认可，涿州的名气在远近四方也就叫得更响了。再有一处就是位于河北泊头严家铺的红杏园行宫，这个名字听起来带着点脂粉气，不过要是上溯到汉代，这里可是专门编修四书五经的书香之所。从前这个地方名叫日华宫，到了清朝才改名叫做红杏园。这处挺有年头的园子改名换姓，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话说当年乾隆来到这里，跟身边的人问起当地的地名，有人赶紧回答说这里叫做严家铺。乾隆一听这词儿，脸色有点不好看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古时候，皇帝驾崩还有一个说法，那就是宴驾。这严家铺子的名字跟宴驾谐音，所以也就难怪乾隆皇帝不高兴了。乾隆眯着眼睛想了想，琢磨着给这地方改个名，忽然他眼前一亮，瞧见那村子东头有一大片的杏树林，树上开着红彤彤的杏花。乾隆生性喜欢热闹，偏爱着大红大紫的颜色，这一片花团锦簇正对了他的心思，于是就顺口说了一个红杏园。打这以后，从前的旧园子就改名叫做红杏园，这里叮叮当当大兴土木，建立起来了一座帝王的行宫。后来乾隆几次下江南，回回都要在这杏花之下留步，还在这里留下一段段的传说。
0: 御笔亲题留下何种佳话流传百年，御驾亲临留下几多遗迹堪称传奇。
1: 走过了红杏园那一段花香，乾隆南巡的足迹就到了泊头西边的傅庄驿。这里也有个故事跟乾隆有关，相传乾隆皇帝一路走到了这个小村里，当时刚过了午饭的点儿，乾隆爷打算眯上一会儿睡个午觉，可是窗户外面一阵接着一阵咕呱咕呱的青蛙叫，吵着皇帝睡也睡不着，这可把乾隆给烦透了。他拍着桌子叫人出门去看，过了不大一会儿，下人回话说这村里的青蛙实在太多，赶也赶不走，轰也轰不完，真是不知怎么办好了。乾隆想了想，发话说传朕的旨意，让这些小生灵全都不要出声，别打扰朕的休息。下人照着原话传了出去，没想到这些青蛙好像是通了灵气，一下子全都静了下来。打这起，当地就留下了一句话，傅庄驿的蛤蟆干骨肚。乾隆皇帝出门远行，在民间留下了不少的故事，也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沿途的吃喝住行就少不了扰民，一样一样也少不了花钱。这钱从哪儿来呢？说是从清王朝的金库里来，可那还不是老百姓的血汗吗？皇帝巡游虽说能显示天威皇权，也增进了统治者对民间生活的了解，可是说到底还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儿。皇帝一出门，银子就跟流水似的花，一路上的官吏和百姓也都紧跟着忙活。到了乾隆后期，民间对帝王巡游的事情有了挺多的看法，都觉得一朝天子老这么出门折腾，实在是让人受不了了。这时候的乾隆皇帝开始反思自己的做法，后来他留下了这么一句话，说是我在位这60年里没干什么不占理儿的事儿， 只是那六次出巡江南确实劳民伤财，好处不多，坏处倒是不少。如今乾隆南巡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几百年，功过利弊自有评说，燕赵之地留下的乾隆新宫见证了那一段烽烟的往事，见证了那一代康乾盛世，一座座建筑象征着远去的历史，也象征着中华的文明，那些饱经沧桑的砖瓦土石凝聚着时光的记忆，已经成为了河北的文化财富。这正是乾隆治国喜巡行，南北各地建行宫，饱览名胜察民意，一路诗文一路情。
0: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正定行宫是在哪一座古寺的基础上修建而成？答案是兴隆寺，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一回说到乾隆帝一路走一路行，一路吟诗作对，一路处处留情。就在乾隆爷三十而立的时候，他专门到河北出了一趟公差，目的地就是百里开外的保定府。这一回他又在这座古城留下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乾隆皇帝视察过的王氏庄园位于保定市哪个县？ A 清苑， B 顺平。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说到乾隆皇帝南下巡游，经过咱们河北建行宫写诗文，留下一桩桩风流往事。乾隆三十年，人到中年的乾隆皇帝这再一次来到河北，目的地是离京城不远的直隶保定。乾隆这次来有什么公干，又留下怎样的故事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河北大学伊长春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乾隆三十年，也就是公元1765年，乾隆皇帝摆驾出宫，来到了保定顺平。这一趟的名头是视察当地的棉花生产。当朝皇上要下来，可忙坏了地方的大员，时任直隶总督的方官成在接待上可谓是煞费苦心。他先把乾隆一行接到了顺平腰山镇的王氏庄园，接着又把精心绘制的一套棉花图呈了上去。这一接一送两件事儿，也不知怎么让乾隆特别的高兴，兴致所致，就手就在眼前的棉花图上题了16首诗。接过御笔题诗，方官成是如获至宝，赶紧让人连图带诗刻石纪念。也别小看这16首诗，它就等于是推广棉花种植的尚方宝剑，极大地推动了河北一带的棉花生产。这个话题我们先按下不表，我们先说一说乾隆下驾的这座王氏庄园。
0: 乾隆皇帝出巡河北，没在繁华的保定府歇脚，却径直来到了顺平小镇的民间宅院。而且呢，乾隆皇帝来到这儿精气神大增啊，不顾一路是舟车劳顿，一气儿写下了10几首诗。这王氏庄园到底是什么来头，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1: 王氏庄园始建于清朝初年，到现在已经快400年了。有人说皇家建筑看故宫，民间建筑看腰山，这个评价不过分。王氏庄园占地270亩，有房屋500多间，核心的建筑叫仁和堂，由10个四合院组成的一个大套院。王氏庄园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清代民居建筑群。我这么说呢，没有去过王氏庄园的人可能没有概念，也不要紧，您不妨找一部野火春风斗古城的老电影，或者是前几年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天下粮仓》，他们都是在王氏庄园拍的。从这些影像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王氏庄园的风采。回过头来说，这么大一处宅子肯定不属于寻常百姓之家，就是趁俩钱儿的一般土豪也不能随便的建呢。古时候等级严格，盖房子可有规制管着呢。那么它的主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豪门显贵，又是怎样的特殊身份呢？可惜的是，在顺平县志和现存的史料中都没有能够找到王氏庄园的记载。王家的家谱在经历了战乱和水灾之后也没有了，这庄园的主人究竟是谁，反而就成了一个谜。关于王氏庄园的来历，当地的王姓后人有着自己的说法。他们说，庄园的一世祖叫王锡衮，清兵入关后定居在南腰山村。王锡衮不显山不露水的过了几年，突然发了迹，平地就建起了一座豪华的宅院。王锡衮是怎么发的财呢？有这样几种说法。有人说王锡衮在自己家后山上刨金根的时候刨出了一堆宝贝， 也有人说王熙衮原本就是多尔衮身边的一员猛将，清兵入关后，他把多年掠夺的战利品藏在了后山，就编了一个刨金根的故事来遮掩。还有人说这王氏庄园真正的主人其实是多尔衮，清兵入关后，他委托王熙衮建了这座民间私宅，原本预备着自己养老，可是种种原因没用上。多尔衮死后，这座庄园就归了王熙衮。这种种说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不好说，不过王熙衮历史上确有其人。王熙衮祖居辽宁省铁岭市的南关，他是满洲正黄旗人，他的先祖叫王杲，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外祖父，在明朝也是一个大官。王杲的后人追随努尔哈赤起兵后，后来又随着皇太极征战四方，到王熙衮的时候，从军跟着多尔衮屡建战功。清顺治元年，王熙衮一家人入了关。顺治四年，王熙衮受封于保定腰山，圈占了周边大量的土地。王熙衮很有经商头脑，他收取地租，创建庄园，设立棉行、商号，开办油坊、酱园，几代下来，这家业也就大了。鼎盛时期的王家商号遍布保定、北京、天津、内蒙、新疆及江浙一带，可谓是富甲一方，这宅子修得也就越来越大了，成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大宅门。这由此看来，王熙衮的万贯家财不是后山上刨出来的，也不是侵占多尔衮家的，是凭借其祖上的功业、皇亲贵族的身份，加上后来的苦心经营，一代一代地攒下来的。顺平腰山王家家业很多，有大片的棉田，还有垄断一方的棉行。乾隆皇帝选择到这里来考察棉花生产，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0: 龙颜大悦，乾隆皇帝如何盛赞民间美食？连锁经营，腰山王家怎样创办盒子商号？
1: 刚才说到了乾隆到腰山王氏庄园巡行棉行，那天天特别热，加上一路奔波，乾隆大概有点中暑了，到吃饭的时候也没有食欲，不想吃东西。就在这时候，王氏族人端出来了自己酱的几样小菜，做的几样糕点，乾隆皇帝看着怪清淡的，夹了几筷子放嘴里一尝，味道还真不错，再吃胃口慢慢就开了。这顿饭以后，王氏庄园的几样小菜身价也就不一般了，成为乾隆皇宫里钦定的宫廷御膳。后来乾隆皇帝到大慈阁上香的时候，还特意把酱菜作为素斋赠给僧众。这其实王氏庄园的特色小吃，在乾隆皇帝肯定以前就已经是当地的名优产品，行销全国了。主要品种有大慈阁香油、酱菜和糕点等素食。这到了

0: 今天这些食品仍然很受老百姓的喜爱。说起他们的来历，远比腰山王家的历史更悠久，那要从保定府的创建说起了。公元1227年，当时元朝任保州都元帅的张柔移镇到保州，也就是今天的保定，他开始重建保定城。当时一国公何伯祥的弟弟何伯赞参与了大慈阁等寺庙的设计和施工，并出任管理大慈阁等寺庙的官吏。在那个时候，寺院也可以经商搞创收，何伯策就以大慈阁的名义开设了香油作坊、酱菜园还有糕点铺。也不知道用了什么独特的秘方，这几样东西做出来特别的出彩。合适的香油可谓是色香俱全，看起来就像琥珀一样透亮，闻起来香味也直钻鼻子。这合适酱菜园里的酱菜也是甜咸嫩脆，口味独特。合适糕点铺的糕点讲究现吃现烤，新鲜可口，当地人都认这几样东西。时间长了，这大慈阁香油、大慈阁酱菜和大慈阁的糕点的牌子也就叫响了。也说是花无百日红，几百年过去了，何家也就开始衰落，失去了往日的显赫。到了清朝初年，一个姓何的小伙子流落到了腰山王家，应聘做了厨师。这一上手，高超的厨艺就引起了东家王锡衮的注意。拉过来一问，小伙子还真是大有来头，原来是何氏后人。先祖何伯策创下的大慈阁素食手艺，他也一点没丢。具有敏锐商业眼光的王锡衮看到了其中的品牌价值，就重建了大慈阁香油坊、酱菜园和糕点铺。这位姓何的小伙子自然也就成了清代复兴大慈阁素食业的首任大掌柜。大慈阁食品通过王锡衮创办的何字商号行销全国，名声大振。后来人们评价好香油的时候都会说，叫秉古寺之遗风，传庄园之佳肴。这古寺指的就是保定大慈阁，也叫真觉禅寺。这庄园指的就是保定腰山王氏庄园。
1: 听曲艺，吃美食，赏绝活，说节俗。燕赵传奇即将推出民俗文化系列，敬请关注。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依长春主讲，精彩继续。听到这儿啊，有的听众朋友可能想起来了，你们怎么净说这些吃吃喝喝的事儿了啊？人家乾隆皇帝来河北公干的是视察棉花生产呢。那开头你们还说这当时直隶总督方官成画了一幅棉花图，乾隆皇帝呢在上头写了16首诗。那这图上画的是啥呀？乾隆又写了啥呢？怎么没下文了呢？这个呀您还别着急，咱们回过头来接着说这件事关咱们河北农业发展的大事儿。
0: 我们再说说这棉花图。这人呢离不开五谷杂粮，也离不开棉花。做衣缝被榨油，功不在五谷之下。中国的棉花来自印度，元代的时候传到了海南，后来黄道婆传到了松江，就是现在的上海。明代洪武年间，随着明军北征，又传到了黄河流域。到了明代中期，直隶长城以南，也就是咱们河北这一带，也成了重要的产棉区。史书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叫冀赵深定驻州属，农之一棉者18-9。意思是说，在清代啊，咱们河北的衡水、赵县、定州等地区，家家户户都种棉花。乾隆14年，方官成任直隶总督以后，他又直接推动了直隶省棉花种植业的快速发展。这方官成又是什么人呢？他是安徽桐城人，算得上一代清官廉吏和贤臣。他的父亲方济世是康熙48年的进士，在康熙年间牵扯了一起文字案， 就被流放。

0: 到了东北黑龙江。这方官成虽然出身于官宦之家，但幼年时候家庭突遭变故，也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方官成的父亲被流放以后，寄居在清凉山寺。每年方官成都和哥哥徒步出关，到塞外去探望自己的父亲。在出关漫漫的路途中，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车笠之交。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呢？
1: 车笠之交，三个书生合踵就是成就一段佳话。腰山之行，直隶总督哪般图本兴旺一种作物。
0: 故事说的是，有一年杭州人沈廷芳与海南人陈彪一同乘车进京赶考，这走到了山东的时候，碰到了方官成一个人赶路。他们见到这个年轻人啊，虽然穿戴很普通，但却气度不凡，举止优雅，就和他攀谈起来。这一聊，沈廷芳和陈彪二人就知道了方官成的身世和经历，就非常同情他，就邀请他一起乘车。但是这车厢又太狭小，只能坐两个人，他们就商量着轮流坐车，每人走30里一轮换，再乘车60里。就这样，三人一路风尘仆仆地到达了京城。这沈陈二人呢，也就开始和方官成告别。临别的时候，又送给方官成新衣和毡笠，用它来抵抗路途的风寒。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这时候方官成已经是封疆大吏了。但是啊，他听说他昔日的老朋友沈廷芳和陈彪正准备赴京述职，途经保定，他立即派人把二人请到了府上。故人相见，万分感慨，不禁涕泪纵横啊。三人的车笠之交也就成了一段佳话。那么身处逆境中的方官成又是怎么改变自己命运的，平步青云坐上封疆大吏的呢？我们接着前面的故事说，方官成的父亲在黑龙江病故以后，贫困交加的方官成流落到了京城，在东华门外靠给人测字糊口谋生。这要说金子总会发光，一天年轻的满洲铁帽子王福鹏在上朝路上，途经东华门，一眼就瞅见了方官成测字的招牌，上面的几个字写的是潇洒俊逸，那可不是一般的功力。他就停下轿子来和方官成攀谈，发现这测字的先生还真是俗世奇人，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就立刻把他请到府中做了幕僚。雍正十年，24岁的福鹏被任命为定边大将军，出征准格尔。他上奏请求召方官成随军出征。雍正皇帝召见方官成以后，也一眼相中了他的才华，赐予他中书衔。一介布衣的方官成一跃成为了朝廷的大臣，从此也就平步青云了。方官成升任直隶总督后，重视农业生产，积极推广棉花种植。他亲自考察，绘制了16幅图，这些图详细地记载了棉花从种植到收，再到织染加工各个环节上的技术和方法。每幅图都附有图谱说明，简单通俗，棉农们一看就懂。后来方官成将这些图装订成册，还特别有心地把康熙皇帝写的《木棉赋》并序装裱在首页。乾隆30年，乾隆皇帝来到保定，他把棉花图呈给皇帝，乾隆看了以后，在每幅图上都题了一首诗，棉花图就变成了御题棉花图。后来方官成让人把图和御制诗临摹刻在石头上。直隶总督方官成积极倡导，两代皇帝也是身体力行的支持，再加上华北平原境内水资源丰富，河北一带棉花种植的面积就开始不断地扩大，增加了棉农的收益，提高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御题棉花图的图画、雕刻以及诗文相得益彰，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 他的图题签用的是隶书，方官成的奏折、跋及诗、清圣祖的木棉赋并序以及各图的文字说明用的都是颜体楷书，乾隆的题诗用的是行书，高宗的诗加盖印章，印章之文用的是篆书，图谱描绘的图画结构严谨，布图精道，描绘各种人物、树木、小桥、河流、水井、牲畜、车辆、房屋、店铺，这些都栩栩如生，真实地反映了清代直隶百姓的社会生活与文明面貌。清朝灭亡以后，棉花图石刻曾散落在保定的两江会馆，1954年以后由河北省博物馆收藏，现在石刻版玉题棉花图的临摹品还保留在保定直隶总督署，就在通往二堂跨院的一面镶有玻璃的墙壁里面。这正是乾隆官棉寻腰山，玉题棉图万口传，王室血印今何在，留下素食在民间。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乾隆皇帝视察过的王室庄园位于保定市哪个县？答案是顺平。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一回说到乾隆皇帝和直隶总督方官成给后世留下一本珍贵的玉题棉花图，君臣联袂成就一段佳话。不过在康乾盛世，这君臣关系呀、也不总那么和谐。为了一件事儿，大清皇帝和河北的地方大员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这是一件怎样的事情呢？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0: 晚上九点，坚持一种睡前养生的小方法，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哦。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

0: 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

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收听戏曲故事京剧孟母三迁。剧中主人公孟母张氏由吴汝俊饰演。
2: 吴汝俊是著名的旅居日本的艺术家，现在是日本京剧院院长，是目前活跃在舞台上的男旦演员，从表演到创作样样精通，曾自编自导自演过轰动一时的武则天及贵妃东渡等京剧大戏，而且他还在旅居日本的十多年中，成功将数百年来一直处于伴奏乐器地位的京胡和最时尚流行的音乐元素融会贯通，独创出风格鲜明的京胡轻音乐，为京剧走向世界，走向年轻人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吴汝俊的出名先是源于一把京胡，后来呢则是源于吴氏青衣。
2: 吴汝俊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1984年，22岁的吴汝俊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中国京剧院，为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耿其昌等京剧名家担任琴师，与刘长瑜、杜近芳、袁世海等京剧名家有过广泛的合作。20出头就领一代演奏风骚，一把京胡在吴汝俊的手中运拨推筹之后，便珠玉飞溅，曼妙琴音令人遐思神迷。
1: 而后吴汝俊创立了京胡轻音乐演奏法，再创作了京胡交响曲合奏，令人耳目一新。传统乐器与西洋交响乐交融，通过高难度的指法功法，用琴声描述出了百鸟争鸣、莺飞草长、大江东去、金戈铁马优美意境，开拓出了京胡演奏的广阔空间。吴汝俊由此为自己也赢得了京胡奇才的美誉，赴日本演奏时曾几度引起轰动，拥有众多的琴迷。
2: 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欣赏的就是吴汝俊自编自演的新京剧《孟母三迁》。这出戏的内容是根据《三字经》中的“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这12个字改编的。吴汝俊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和文学想象力，编造出了一个跌宕起伏、三让三迁的感人故事，塑造了一位深明大义、教子成才的伟大传统母亲的形象。这不仅向戏迷朋友展示了吴汝俊先生令人折服的文学功底和京剧创作等艺术才华，而且给大家奉献了一部大

0: 气回肠、励志感人的育人教材。
1: 现在请听第二集。上集我们说到，孟母听到伯母的呼救，闻声赶来。
2: 姑姑子上！
3: 哎呦，弟妹，弟妹，你快来吧，快来吧！你瞧你们这孩子，没大没小，跟我们动手动脚，你还望子成龙了？我看他呀，他这辈子也学不了好
2: 啊！
3: 什么打呀、啊！哎哎哎！让同类快跑吧！
2: 快！

我只说迁坟场使儿安分，又谁知他整日迷阳恋阴，爹周年儿竟然不来一痛，对长辈却宽厚刻薄少人，坟场地变阴云，骄阳难尽，必须要再搬迁驱寒迎春。

0: 决定要再次搬迁的孟母见到了被小孟克他们折腾的老两口。
1: 哎呦，弟妹弟妹，你瞧你的儿子，不不不不，他是小祖宗，活祖宗，活祖宗，我服了他了，我服了他了。你们呢、啊？甭搬了，甭搬了，你们就这儿住吧、
2: 哎。你们就在这指着吧。
3: 啊，兄嫂，有缘我母子搬到何处？
1: 搬到何处啊？县里头鼓楼旁那儿有间门面房，那儿可人多似的，热闹似的，你搬到那儿去那不好吗？
4: 妈呀，我不搬，咱们家三间房眼下只剩下一间房了，我不搬，他们也太欺负人了。
2: 不用搬了，不用搬了。
0: 小孟柯又和老两口争执起来，孟母出言相劝，房大房小五尺床，人生人灭一瞬长。

0: 就这样，孟轲母子再次搬迁。这时候，站在一旁的伯母心里暗地高兴，因为她有自己的小算盘。您听她到底怎么想的？
1: 弟妹，弟妹，
2: 嗨嗨嗨嗨嗨嗨嗨！你又叫他干什么？我在这儿呢，不是？
1: 啊，夫人
2: 啊，
1: 我们的脂肪已经有余，此时脂肪要他何用啊？
2: 哎呦哎呦哎呦！我说你呀、啊，你还是做买卖人呢 啊！你的脑子呀，一点儿都不活泛。现如今危房改造，这租房这么难，咱们这两间房要是租出去，那每月能多收多少银子？是不是？你这脑子呀，就是不开窍，你就是傻，你什么什么，你跟着我来吧。你每月多少银子，你都不知道你。
0: 咱们再说孟轲母子搬到了繁华街市上的那间房居住，他们有个邻居是个屠户，卖肉的。别小看这卖肉的，人家的小日子过得相当不错，只是有一件烦心事儿，让这邻居吕屠户日夜不得安宁。

旅途户开肉干，财源茂盛，虽然是小本经营，年年有余盈。人一世岂能尽是花似锦，年半百无子嗣，我昼夜烦心。今日里讨债归，开怀畅饮。

0: 死，哎，我昼夜奉行，今日你讨债归，开怀畅饮。
1: 旅途户喝得不少，整个人走路都晃晃悠悠的。

醉妙在昏昏沉沉，似醉不醉假微醺。醉

0: 旅途户回到家中，跟老婆又要商量商量这没孩子的事儿。
1: 老婆子，老婆子，来来，老公卖肉能赚钱，我不愁吃来不愁穿，膝下无儿香烟断，他长吁短叹相当烦。哟，老头子你可回来了
2: 啊。
1: 哎呦哎呦，你瞧瞧瞧，哪儿喝了一股子酒，这个味儿，我呀给你沏壶茶去啊。
2: 不可。
1: 哎，我告诉你，咱们这条街上啊新开了个茶叶庄，永和茶叶庄。哎，那儿刚出的茉莉花茶好极了，我呀哎给你哎沏碗。
2: 我不喝不喝。
1: 哟，你瞧瞧，那横也不是，竖也不是，这不是居碗的串胡同，你没茬找茬吗你？
2: 那你
1: 啊，我这啊
2: 啊啊啊！哎呦，
1: 啊！我明白了，你呀、啊，准又想起来咱们没根没女在那儿发愁是不是啊？这可得说开了，这事儿啊，恐怕不能怨我一人吧。嘿嘿，要怨呐，就怨你们家的风水不好，没长那根青蒿子。
2: 哎呦，你真是胡说八道！我跟你说
1: 啊，
2: 咱们开的这肉杠，
1: 嗯，
2: 虽然是小本经营，可赚钱，
1: 对，
2: 挺红火。
1: 是啊，
2: 这不眼下人手不够了。咱们请了刚搬来的街坊孟大娘帮工。
1: 对对对，
2: 你想过没想过呀？
1: 什么事？
2: 你我夫妻年过半百，这吕氏的家业谁来继承啊？思想起来，我堵得慌，去。
1: 哎呦，老头子，你这点心事真是怨不得你。可是有一样啊，就你那年纪，我这个岁数，咱们费上九牛二虎之力也生不出来了，不是？哎，我倒有个主意，咱们呐，不如这一名明定一子，你看怎么样啊？
2: 什么？收干儿子？
1: 对呀、啊。
2: 把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给他，咱们再摊上一个没良心的、胡闹的、败家的，那不要了咱们的老命了吗？
1: 老陈，你听我跟你说，我打听了，有个孩子，他是又聪明又伶俐，心眼还挺好的，把他找来呀。
2: 谁呀？
1: 你听我跟你说，
2: 你说。
1: 我听说咱们附近新搬来一街坊，是母子二人杜时光，那个做娘的白天帮工夜织坊，供养个儿子上学堂。嗨，没想到这孩子他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常把那学霸聚义帮他们学做买学做卖，促销砍价称斤腰两，样样都内行。嘿，要是把他收为了明明子，我保你后继有人，家业兴旺，持续发展，日久天长，是日久天长。
2: 就那小子
1: 啊，
2: 我瞧见过，倒是能说会道的、可是咱们又不知根又不知底的，你就让我认干儿子，
1: 那
2: 跟你说
1: 怎么了？
2: 不成。
1: 什么不成？
2: 嗯
1: 啊，好你个老头子呀，我看出来了，你呀恐怕不是想儿子，你想二奶了吧。
2: 啊
1: 哎，要不然你就想到处沾花惹草去。告诉你说，有我在一天，你就办不到。
3: 这两口子商量来商量去，也没个准主意。到最后啊，这老婆子还怀疑起吕屠户来了。

0: 对不是贪。
1: 听完老婆子的一番数落，吕屠户也是非常气愤，
2: 把我给气死。
1: 老伴儿说话气死人，你夫岂能有花心。

0: 我只怕一冲动眼光不准，
1: 一冲动一直过往不准。
0: 俗话说请神容易难送神，
1: 不

0: 老伴儿啊，此事不急需要稳，十拿九准咱们再认亲。
1: 此事不急需要稳。

0: 旅途户这么一说，老婆子也觉得有道理。
1: 哇哦，是这样子啊！哎呦，你怎么早不说呢？哎，要不这么着，我呀，改天把那孩子呀给他叫来，你们爷俩好好说说，要是投缘呢，你就认他做干儿子；不成，咱们再想别的主意，你看行不行啊？
2: 也好，也好，也好。
1: 我想起来了，在咱们家帮姑娘孟大娘啊，还在山上干活呢。这天可不好，我拿把雨伞接她去。认子的事啊，就这么办。
2: 好，你走，你走。
0: 老婆子高高兴兴的去给孟母送伞。

0: 旅途户这心里啊，对选干儿子这事儿还是不太放心，
1: 怕的是选错了人会恨终身。

轰隆隆，霹雷当头震，哗啦啦，暴雨可天倾。罗山湿透遍体冷，秋水迷离白雾中。

0: 孟母一路奔波着下山。
1: 由于狂风暴雨袭来，短时间内路上已经是坑坑洼洼，泥泞不堪，这使得孟母下山的道路更加艰难。孟母一路奔波，顶着突如其来的暴雨，急急忙忙下山回家。忙中出错，脚下一个没留神，孟母摔倒在地。正当他准备爬起的时候，正碰上前来接他的旅途户的妻子。
2: 哎呦，孟娘子，你在这儿呢，赶紧起来吧，我接你回家去。
1: 旅途户的妻子给孟母打伞，一同回家，这让孟母十分感动。

0: 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哎，慢着点。
1: 孟母因为眼看小孟轲不好好学习，决定再次搬家。这次啊，他主动邀请孟轲的伯父和伯母到家中商量。孟轲的伯父伯母在来孟轲家的路上就吵了个不停。叹人生实难料，祸福转瞬，兄弟王撇下了他。

0: 走了，这是他媳妇儿的命，该如此。
1: 本应当呵护他家是我的本分，有谁知为房产，我装聋作哑，不顾亲情。

听到这话，孟轲的伯母可不干了，他要提醒一下老头子，千万不能因为做好人而把房子给了孟轲母子。老

0: 夫人，
1: 你们想要我们前来，莫非为了房产之事吗？
2: 这不还是明摆着的事情吗？你瞧，他们从老宅子三间房换到坟地那两间房，从坟地那两间房呢，又换到县里头那间门面房。这要是搁你，你乐意吗？啊，他们这是啊，跟咱们要坟地那两间房啊。
1: 啊，夫人
2: 啊，
1: 这几日我也常前思后想
2: 啊，
1: 我们虽然得了那两间房屋，可我却失掉了一个侄儿。有道是千金容易得，亲人难买来。啊，夫人
2: 啊，
1: 看在我那侄儿的面上，就将那两间房屋让给他们，也就是了。

0: 两间房让给你侄子。啊，
1: 真是。啊，
0: 呸呸呸呸呸呸呸呸，让给你侄子，那孩子好几回差点没把我气死。这个房子就是塌了，就是坏了，就是什么样我也不给他，我就是不给这个活畜生，我就是不给。哎呦
1: 哎呦哎呦，怎么样老夫人
0: 啊？你快搀着我点吧，这是怎么话说的？
1: 你这相信
0: 不给他，就是不给，我就是不给他，我就是不给他。
2: 再说旅途户经过一番考察，觉得这小孟轲还真是机灵，非常喜欢，就决定收孟轲为干儿子。
3: 孟轲，
4: 哎，
3: 好小子！
2: 小孟轲果然不简单，伶牙俐齿，好难缠，卖肉精他比我还熟练，娃娃天生来会转弯，聪明孩我见过千千万，未曾见这样会逢源，好样娃娃要归咱，岂能叫他飞升。

0: 王太爷，
1: 这干儿子我认定了。
2: 老爷子，哎，您这干爹呀我也认定了。
1: 好，今后的财产呢，那全是你的喽。
3: 这不正好孟轲的母亲在吕屠户家帮工，而且啊，孟轲的伯父伯母也来了，当着大家伙的面儿，正好把这门亲事认下。
1: 来，
4: 哦，好，走啊，
5: 别走了。
4: 怎么了？
5: 到了。
4: 还别到啊，哎，
5: 怎么了？
4: 留着喂狗啊。
5: 哟，这会儿狗都不吃剩了，您傲土了，来吧你。
4: 哟，哎呦，你们这办什么大喜事啊？哎呦，你们这有酒没？
2: 就知道占便宜。
4: 什么占便宜？
5: 哎呦，亲朋挚友都来了，咱们呢把那个孟大娘请出来。
4: 对呀，
5: 哎，孟大娘，快请出来吧。
6: 让请泽母。
2: 就是在这儿给人帮工啊，
6: 孟轲，你为何到此呀？
5: 哎呦，别着急，等我跟老头子商量。哎，你说呀？
0: 我跟你说
5: 啊，
0: 这回我可问清楚了。
5: 对，
0: 是又知根又知底儿，我100%放心。
5: 哎，这回行了吧？
0: 哎，
5: 你说呀？
0: 您是内当家，他当然是您说去了。
5: 啊，怎么着？我说。
0: 好，
5: 那我就说。哎，我说孟家娘子啊，他是这么回事事情。我们老两口子年过半百，发慈无后的，就想找个继承人。哎呀，听说呀，这个小孟轲又聪明又伶俐，哎，好心眼好，再加上孟大娘这么好的人呢，我们就想啊，收他为名伶一子，等我们二老百年之后呢，给我们养老送终，这份家业呀，就是你们的了。我说孟娘子啊，这可是个互惠双赢的好事儿，您料无推辞了吧？
6: 知不得。
4: 哎呦，这可好，要是认了这门亲戚，往后咱们吃肉就甭花钱了。
2: 妈呀，我也愿意。
6: 此事万难，知不得，知不得。
7: 见孟母不同意，吕屠户可有点着急。
0: 大娘，这是好事。您听我说，
5: 对，您听老头子说两句吧。

0: 孟母和旅途户这两人啊，是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争论不休。但最终孟母还是不同意孟轲认旅途户为干爹。于是孟母为了孩子能够饱读诗书，带着小孟轲第三次搬家。
1: 孟轲随为娘走啊。
2: 哎呦，这个大男子啊，你在想想啊。哎呦，弟妹弟妹你别走。哎呦，弟妹你别走啊，弟妹。
3: 年老无子令人愁，命令一子也难收。
2: 又要银子要吃肉，他天生一副穷骨头。
4: 嗨，这就叫啊，命里有时自然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二位啊，请回吧。老头子，你还是跟我求吧。
3: 这是命，
5: 对。
6: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孟母的良苦用心能否打动年少无知的孟轲？这贪心的伯母狗氏是否还会得寸进尺？敬请关注收听戏曲故事京剧《孟母三迁》的第三集。

0: 九州百戏，
1: 上党梆子，山西四大梆子之一，流行于山西东南部，因其产生和主要流布于秦汉时期的上党郡而得名。当地人称大戏，晋南人称东府戏，河北邯郸一带称西府调、泽州调，也曾称作上党宫调。1954年，山西全省首届戏曲观摩汇演时，定下上党梆子这个名字。上党梆子以演唱梆子腔为主，兼唱昆曲、皮黄、罗罗腔、卷戏，俗称昆梆罗卷黄。上党梆子享有与蒲剧、晋剧同等的历史和文化资格，是上党戏的代表剧种。

0: 晚上11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评书《东汉》。
2: 刘秀被带进了府门内，总管可就从里边出来了。怎么回事啊？官人把经过的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

0: 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 到底是咋回事？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孩子，可怜呐！
1: 姨，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春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2: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2: 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0: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1: 哎，好嘞。还有那边。
0: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2: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0: 啊，您就别客气了。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1: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2: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1: 嘿，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1: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1: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1: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好，好，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

0: 了小羊，小羊就把他们打了。
1: 他们活该。
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羊，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羊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羊，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3: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4: 就是没有事。
2: 他们经常欺负小羊，我们小羊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羊讨个公道。
4: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3: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4: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

0: 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2: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双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3: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那是，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2: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2: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6: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6: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7: 春花姨，
1: 哎，
7: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0: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0: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0: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

0: 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姐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7: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9: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 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9: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9: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9: 妈，
0: 哎，好孩子，
9: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9: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9: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9: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0: 春花姨，新年快乐！
11: 春花姨，过年好！
10: 给您拜年了。
9: 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2: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

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场残茧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福聚岭发现，崔兴所谓的十万大军，其实是虚报，可能所拥有的实际兵力，连五万，也就是十万大军的一半都达不到。按说该是个好事儿啊，但是呢，福聚岭的内心却是越来越不安了。他在琢磨呀，那这个事情的背后意味着是什么呢？福聚岭啊，想到了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那对突厥是有利的。那有利的是什么呢？很明显，崔兴兵力不足啊，很可能是在招募大军的时候遇到困难了，没人参军，或者是时间紧促，来不及组织那么多兵员，慌忙调度，仅仅招募了不足五万。为了壮大声势，为了不让我方知道他方的弱势，这崔兴啊，兵不厌诈，仍然按照十万大军的数量搭起帐篷，帐篷里全是空的，给我们来了一手空城计呀，想迷惑我们啊。他为了把戏做足，你看这两天呢，哎呦，表面之上又是攻城又是冲锋，士卒挠挠直叫，好像是非常有气势。其实在这种气势之下，掩盖的是一种心虚啊。他如果真的有十万大军，他就应该实打实的打我的宿州。那现在呢，叫唤的怪硬，但是一旦遇到我方回击，他们会立刻撤退，每一次进攻都是浅尝辄止啊。那这不正说明了他们的实力信心不足吗？或许现在那崔兴啊，还在后方多方调募呢，只不过做出个姿态，并不是急着要攻城。要真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战局对我们突厥是大大有利呀。可惜呀，福聚岭想到有利之处，并没有高兴啊。为什么不高兴？因为福聚岭的直觉告诉自己，这个情况啊，没自己想的那么乐观。福聚岭心里头，总是对自己往着积极方面乐。

他心里头啊，越来越隐隐的认为，那第二种可能性，也就是为突厥带来更大麻烦的可能性，可能更大一些。还有什么可能呢？这种可能性太可怕了，那就是啊，这崔兴率兵从凉州出发之时，没到达宿州之前，他就把兵力分成了明暗两支了。也就说，一开始这崔兴已然定下了明打宿州，暗袭瓜州的战略。那一支部队在崔兴的带领之下，一路上又敲锣又打鼓，轰轰烈烈，旗幡招展，大张旗鼓，来到宿州城外，又是攻城，又是陷阵，其实啊，是吸引自己的注意力呀。而另外一支精兵，可能已经暗中绕道前往瓜州。不说戈壁吗？不说祁连山吗？那是宿州这块的地形，你从宿州这边走，那可不得翻山越戈壁吗？但人家没在这个地方走，人一开始就绕道了，绕远突袭瓜州，直接的如同一把钢刀一般插入突厥防御的薄弱环节呀。如果是这样，那就一切可以解释了。也正是因为崔兴这支部队是从凉州出发绕道走的，所以完全可以不经过宿州周边。那这么一来，我自己派出的巡逻人马当然也就发现不了了。要这么一来，这福聚岭啊，不敢往下想了，额头上豆大的冷汗都冒出来了。要真的是后一种情况，算算时间，瓜州遭到攻击应该近在眼前了。可能这两天人家奇袭队伍已经到达瓜州城外了。如果瓜州遭到攻击，自己该怎么办呢？该如何应对呢？我派兵去支援。不行，怎么？你不知道攻打瓜州的是崔兴的主力部队，还是崔兴的一小部分力量？也就是说，你不知道在宿州城外的崔兴人马是主力部队，还是吸引部队？万一人崔兴在宿州城外的兵马那是主力的话，你一旦撤兵去救瓜州，反倒是中了人家调虎离山之计了，那你宿州就空虚了。一旦崔兴得知宿州没兵了，他立刻发动进攻，发动猛攻，那宿州城岂不危矣呀？说干脆呀，不支援了，死守宿州。那还是那个问题呀，万一宿州面临的崔兴队伍不是主力，只不过是吸引宿州敌人的一小部分力量，主要兵力绕道打瓜州去了，你要不支援瓜州，瓜州一旦失守，那沙州和宿州的突厥军队就会被切断呢。这一切断，我就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也把我的供给给切断了，这是作战大忌呀。哎呀，这福聚岭现在后悔了。后悔什么呢？后悔自己呀，这个兵书战策读的太多了。看来这个书读多了，有的时候也未必是好事啊。知识就是力量，但有的时候知识反成累赘呀。要是自己什么书都没读，可能现在呀马上拉队伍去救瓜州了，也可能根本不管瓜州，就在这死守宿州，怎么地都行。但是现在知识太多了，分析太多了，这一分析手鼠两端，真是进退两难呢。哎呀，这福聚岭现在呀，那真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越想脑袋越大嗡嗡作响，光光直踹脚，蹦蹦直砸涮案呢，恨不得呀，立即抓住几个人给杀了。

0: 怎么发泄发泄自己的憋屈、自己的抑郁呀？福聚灵今天算是领教了，跟着汉人玩脑子，实在是累死人也呀！什么孙子兵法呀？这简直一孙子兵法！他怨人孙子兵法，愁的这位福聚灵又是一夜无眠呐。他一夜无眠呐，人家一州刺史也是彻夜难眠。一州又怎么了？一州啊，那边来皇上了，皇上到一州了，不是皇上亲自来了，是皇上的代表钦差大臣，那位武重归武的王爷从天而降了。怎么叫从天而降啊？啊，这位武的王爷咱说了，是借道吐蕃绕道过来的，所以王驾来到益州城，那益州城里头为官多年、居功赫赫的刺史孔宇鹏大人还不知道呢，深更半夜的就被慌里慌张禀报之人从床上给拽起来了。这孔大人睡得正美呢，被人这么一叫，一听什么钦差大人来了，哪来的钦差大人呢？哎呦，这报事的说我也不知道啊。总而言之，是武重归武王爷手里拿着御赐金牌呢，在城外哇哇直叫，我们不敢不开城门呢。城门一开，武王爷跨着骏马一马当翻就进了城了。小的哪敢怠慢呢，这不赶紧的跑过来向大人您报告来了吗？赶紧的去接钦差大人吧。哎呦，这孔宇鹏啊一拍脑袋，这钦差大人突然驾到就杀自己一个措手不及，何况这个钦差大人还是武重归这位武的爷呀。哎呦，赶紧接吧，忙手忙脚把官帽戴好喽，把官衣穿好喽，把腰带一扎啊，噔噔噔噔噔，气喘吁吁的一边跑一边扎腰带，就跑到正堂门口。到这里邦噔一下子跟一个人撞个满怀，哎，这往后退两步一看，孔宇鹏孔大人是大吃一惊啊。就见有一个人已经一步跨进了正堂，刚才撞自己的正是那位。那怎么没撞过人家呢？人家块头太大了。就见迈步进堂的这个人身高过丈啊，膀炸三旬，虎背熊腰啊，那真是肩宽背厚屁股大，大草包肚子能装五个大西瓜，那么大的肚子啊，舔胸叠肚，自己根本的看不到自己肚脐眼儿，用手想摸摸肚脐眼儿啊，那不借助痒痒挠，用手根本摸不着啊，脑袋就如同一个头号的大披子，眼睛那就像两个又大又圆的泡芙，啪啪鼻子没鼻梁，打冷眼一看就好像一个曲奇饼干贴在那里似的，嘴唇挺厚，往外翻盘着，红的发紫，冷眼一瞧啊，就像两根烤肠似的，这哪是个脑袋呀，整一个西饼拼盘啊，头戴王冠，身披王袍，呵，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啊。这一对泡芙眼睛往上翻翻着，哎，白眼多黑眼少，其实黑眼珠也不少，就是呢有点瞧不起人，往上翻着眼睛看人，舔胸叠肚，晃晃荡荡迈到正堂，就这个身量往秤上腰一腰，250斤，一点不多一点不少。您说这孔宇鹏孔大人往秤上腰腰，毛重118斤，把官袍带履扒起来，光着屁股腰116斤半，那怎么能够敌得过这250啊？当一下子就被这位给撞进来了。谁呀？非是旁人呐，正是武则天他那得意的侄儿高平郡王钦差大臣武重归。 五大钦差。这武重圭自打接到圣旨，捧了钦差大印，拿着御赐金牌，就带着人悄没声动的绕道吐蕃，谁也不知道，就来到了益州。他要查办亭州啊，那人家这一路跟那崔兴大张旗鼓的走法不一样，悄没声动，神不知鬼不觉，要查案子嘛，秘密的潜伏到了益州。这高平郡王武重圭，那平常本来就不可一世啊，本来就牛了吧唧，现在再当上了钦差大臣。那更一下子牛到天上去了，天底下除了武则天之外，好像就没有人比他高了。所以拿着金牌把门叫开了，二话不说，骑马就来到了刺史府，谁也不敢挡啊，迈大步跨到正堂，正好跟着孔宇鹏，哎，给撞个满怀。把这孔宇鹏噔噔噔撞的往后倒退两步，再看武重圭呀，一点不在乎，也不看看孔宇鹏，歘，伸手，有人赶紧的把圣旨递到了武重圭手上。这武重圭呀，也认得孔宇鹏，知道这是谁，所以呢，也不废话，把圣旨一把抓过来，歘。两边这么一展开，二话不说，高举圣旨，啊！益州刺史接旨，怎么这味儿啊？这个武重圭呀，本来也是山西人，经常的呀，在山西、陕西这一带呀为官打仗，长时间这么一熏陶，官话呀说的也不利索，说山西不像山西，说陕西不像陕西。也有山西味儿，也有陕西腔，还有甘肃味儿。总而言之，他这个话呀有点杂，但是也改不了了。索性他说话大家都能听懂，谁也不计较。跟皇上武则天说话也这味儿。他一喊益州刺史接旨，这孔宇鹏啊不敢怠慢，扑通一下子了袍就跪倒在地了。这武重圭当当当当当当，就把这圣旨宣读完了。圣旨一读完，这孔大人呢，愣在地上了，差一点啊，连着磕头谢旨都给忘了。愣了半天，臣益州刺史孔宇鹏接旨。武重圭呀，用鼻子哼了一声，就把圣旨扔给孔宇鹏了，孔宇鹏赶紧接过来，抖抖嗦嗦把圣旨打开，又瞧了一遍。没错呀，确确实实像刚才武重圭念的那样。这孔宇鹏孔大人更吃惊了。再看武重圭呀，也不管他，大摇大摆的就走到正堂的主座上了，往那一坐，好悬没把人家孔宇鹏的这个榻给压塌喽。那孔宇鹏啊是一个清官，哎，坐的这个坐榻呢不算那么结实，您想想，不超过120斤的人那能坐多结实啊？这武重圭250啊，往上一坐，咔嚓，就听咔嚓一声，但是这个榻也并没有折，估摸着受内伤了，可能这个使用寿命要大打折扣，还好没塌下。这武重圭耳朵也不好使，好像也没听见，大大咧咧往上一坐，披萨脸往下一沉，香肠嘴往下一撇，曲奇饼的鼻子哼了一声，瞪起泡芙眼。我说孔大人，这个圣旨你都听见了吧？怎么样？你还有何话可说呢？这孔宇鹏这个时候才回过神来，钦差大人呐，下官不太明白。嗯，不太明白， 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圣旨里面说瀚海军秘密调动到益州，这是从何谈起呀？哼，怎么？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非也，非也。那么说是确有其事？没有的事，没有的事。吴重圭一听这话，生气了，吹起了如同芝士的胡子。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在搞什么名堂？孔宇鹏一听这话，不禁眉头一皱，心里一咯噔啊！孔宇鹏，孔大人在边疆为官多年，政绩显赫，为人正直，清廉干练，打心眼里看不上武重圭这样狐假虎威的样子。你有什么能耐呀？你不就是黄二代呀？你仗着你姑妈的势力，你自己有什么能耐？啊，你是会文，是会武，会干啥？你哪点才能能当钦差大人？哪点才能当善州刺史？你就是靠你姑妈，你在这里给我吹胡子瞪眼，你吹不着。现在陇右道战事正酣，孔宇鹏大人日夜操心的是怎么保障益州的安全。他哪里能够想到，突然间从天而降就来了这么一位没有头没有脑的圣旨啊，还来了这么一位以仗势欺人、刚愎自用著称朝野的钦差大臣武大爷呀！这真让孔宇鹏啊有点如芒在背的感觉了。要按照孔宇鹏平常的脾气，你跟我吹胡子，你吹不着，我还跟你瞪眼睛呢。但现在呀，不是置气任性的时候，还得耐着性子回答武重圭。回钦差大人，瀚海军是驻守汀州的军队，益州有自己的义武军，两军各自为政，互无往来。所以说，瀚海军来到益州，这根本是无稽之谈嘛。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有瀚海军来到益州，他们到我益州干什么呢？而我这个益州刺史又怎么会一无所知啊？所以呀，下官可以向钦差大人保证，圣旨上所说之事，纯属是子虚乌有。孔宇鹏说话的语气、神态，坦白肯定。这大大的出乎武重圭意料之外了。武重圭还以为到这里一说圣旨，得把这孔宇鹏给吓趴下了呢。一看人家那汤汤汤，好像振振有词啊。这个孔宇鹏还真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呢。我刚当上这个钦差大臣，就碰到了你这么一位难啃的骨头。我要啃不动，我接下来这钦差大臣还怎么当啊？孔玉鹏啊，你放区屁！你说自诩无有就自诩无有了，哪道说这圣旨还诬陷了你不成？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只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3: 看戏
5: 啊，
3: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3: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
3: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5: 哎，大爷
3: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3: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3: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3: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3: 哎，嗯，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6: 啊，
5: 您可不能
6: 走前门啊。
7: 为什么？
5: 哎，
6: 老太爷
5: 知道
6: 不得了，
5: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
7: 走
5: 后门，
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6: 后门
7: 啊，你们来
5: 来来，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3: 哎呀，哥，
5: 哎，
3: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是，
3: 小子们，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要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还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擦脖子，擦脖子，
5: 擦脖子，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
1: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1: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1: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1: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
6: 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刘神，刘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口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
4: 你
1: 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客。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儿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继出去了。
4: 我们家孩子。

0: 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0: 唐伯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唐伯子，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你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碗。
0: 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0: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让他

0: 见衣裳跟您一块儿走，这不比强强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就是。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哎呀，怎么样？
3: 还是怕恨呢？
0: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4: 让我瞧
1: 啊，
4: 没事，给您瞧。
1: 哎，我能怕他？
4: 是。
1: 跟我说
0: 太爷、我抢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1: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
5: 是我
0: 吓一跳。
5: 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5: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5: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哦，他要抢我。
0: 嗯。
5: 妈呀！
0: 哎，
5: 躲开点。
0: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卖一个银子。

0: 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1: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2: 哎，老了，
3: 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3: 啊。
2: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正兜这是。
2: 来，报啊！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2: 来来。
1: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1: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来财，大家有财，何吃闹心。
5: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4: 啊！因故这般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1: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4: 是家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6: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
0: 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长姑妈妈，
0: 有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4: 妈妈、啊、到了不要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哦、
4: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1: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7: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7: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

0: 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1: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
0: 嗯，
1: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0: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
0: 嗯，
1: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我
0: 不累。我不累吗？
1: 去吧，
0: 你瞧，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她越说越来劲儿，她不害臊劲儿的。
1: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包拯包公，
0: 我拿给您瞧瞧。
3: 统帅西北包将军，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端叙。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3: 另外
0: 好说
3: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孝顺林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3: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颤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1: 您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叙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米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个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神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啊。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我。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
2: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嘴巴。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北泉呐，我就拔了这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画得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5: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

0: 来一把呀。
1: 妈妈一样、啊、哎呀五幺亮。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叫五幺亮。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2: 宝田这票了还
0: 没了。
2: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家的床头里头、哦、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哦、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2: 不对呀、
0: 啊、那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嗯、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啊，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2: 啊，
0: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2: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给他
2: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啊，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啊。
2: 啊。
0: 怎么着？
2: 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2: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2: 啊，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
2: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2: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2: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2: 你去呀。
0: 不管。
2: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2: 走开！
0: 干什么？
2: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2: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
2: 是
0: 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啊，
4: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个、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才能拉。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 害良辰小轿，借你母女进屋，小婿拜辞了。
3: 邝忠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忠。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2: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2: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2: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2: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2: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2: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2: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2: 愿意了？
0: 愿意了。
2: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2: 我才不愿意。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2: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了，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2: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号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2: 妈呀，
0: 哎，
2: 您可别闲着。
0: 嗯。
2: 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
5: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 一直唱到了湖

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葱落叶，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请听系列微剧《沙县小吃》，总监制王克新、邹奇训，出品人吴爱农、商建汤，编剧潘璇、方黎，导演宋晓、薛伟强。第三集。2010年，沙县小吃作为福建美食的唯一代表，入驻上海世博会园区中华美食街。这一天刚好是沙县小吃馆装修完成的日子，店长李成锦和妻子罗秀芳百感交集。
3: 老李，
4: 哎，
3: 你看咱这小吃馆装修的也太漂亮了吧。
4: 现在开心了？
3: 嗯，
4: 当初我说要来上海，你还一个劲反对。
3: 哎呀，我不是担心做不起来吗？哎，搞不好就血本无归了。
4: 能够代表福建美食招待全球客人，这可是千载难逢、光宗耀祖的机会啊！在这儿，咱就是沙县小吃的门面了。
3: 哎呀，可我还是担心啊！你看看周围，啊，全聚德、狗不理、那五芳斋，这都是响当当的老字号。哎，我们真能站稳脚跟吗？
4: 我有信心。我们沙县小吃品类多，口味好，价格优，上菜快，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
3: 嗯，
4: 也是全国独一份的特色，肯定能一炮打响。
3: 嗯，
5: 你好，我是徐野帆，负责监管世博会食品卫生安全
4: 啊。
5: 今天带队啊，过来例行检查。
4: 徐队长啊，欢迎啊，我是负责人李成锦。
5: 你好。
4: 哎，你好。
5: 世博会是中国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一定要做好食安工作呀。
4: 请放心，我们一定做好。
5: 好，那大家分头检查吧，明天就开幕了，不能有任何的疏忽。
6: 是。
3: 老李，你知道今天卖了几碗扁肉吗？
4: 啊，
3: 4-1啊，1111份扁肉。
4: 我就说吧，好吃又不贵，肯定能火。
3: 哎呀，早知道昨天多备一些了啊。
4: 卖的多是好事啊，但一定要保证食材的质量。
3: 嗯，
4: 这是我们沙县小吃的信誉。
3: 哎，哎，老李，
4: 嗯，
3: 你看，
4: 怎么了？
3: 那几个人又来了。
4: 哎呀，我去看看。
7: 徐队长，
4: 你好，你好。
5: 李老板，你好，今天抽检到你们。
7: 好，需要怎么配合，您尽管说。

0: 天天来，这也叫抽检呢？
1: 秀芳，
0: 这检查也太频繁了吧？隔壁全聚德呢？怎么就没见你们去过？我们虽然不是什么高档大菜，但也是福建百里挑一选出来的代表。再说，你们检查出什么问题了吗？
1: 我们也是例行公事，还请理解。
0: 客人一见你们来了，会以为我们小吃店有问题的，会影响生意的。
1: 秀芳，
2: 您好，欢迎来到沙县小吃馆。
3: 这里最好吃的是什么？
2: 您看啊，这个扁肉啊、拌面还有蒸饺，都是我们店里卖的最好的。您要不要尝一尝？
3: 嗯，好，各来一份。
2: 好嘞，老李，老李，
1: 哎，
2: 来外国人了。赶紧拿出那个看家的本领，让外国朋友尝一尝咱们地道的福建美味啊！
1: 好嘞。
2: 扁肉来了，您尝尝看。
3: 谢谢。
2: 这是扁肉。
3: 嗯 ，very good， 赞。
2: 好吃的好，您先吃着。老李，今天太开心了，连外国人都说赞，真是做梦也会笑醒。
4: 是啊，这沙县小吃都有外国粉丝了。
0: 嗯，老李，
1: 哎，
0: 徐队长他们又来了，
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奇怪的是他们连制服都没穿，哎，会不会有什么事啊？
1: 别瞎猜了，一起出去看看。
0: 嗯，
5: 李老板，
1: 哎，
5: 老板娘，
0: 哎，
5: 今天来呀，可不是检查，是来兑现约定的。
1: 约定？
5: 是啊，我第一次来到店里，就约好一定要尝尝你的手艺。这不，今天下班了，带队一块来吃。
4: 哎呦，欢迎欢迎，
2: 欢迎！
4: 大家想吃什么，我马上做。
5: 先别忙，我还想和你说说话。看我们天天来。你们俩这心里也腻烦吧？
4: 哎呀，食品安全最重要，我理解。
5: 哎，之所以每天过来检查，其实是领导专门交代的。
4: 专门交代的？
0: 专门交代的？
5: 对呀，沙县小吃闻名全国，但由于出身市井，难免在口碑和档次上让人心存疑虑啊。像世博会这样的国际盛会，沙县小吃能站得稳吗？这不只是你们思考的问题，我们也在思考，所以啊，领导让我们重点关注啊。
4: 领导的担忧和顾虑，我们可以理解。
5: 但经过这段时间的检查，都让我们近距离看到了你们的努力，还有沙县小吃的实力。昨天我们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沙县小吃啊，完全有能力代表世博会中华美食界的门面。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徐队长，
5: 这是你们自己迎来的荣誉啊。
4: 今天这顿饭我请。
2: 对，
4: 就当谢谢你了。
2: 是啊，尽管点啊。
5: 扁肉一人一碗。
2: 哎，好嘞。
4: 外加拌面和蒸饺。
2: 嗯，
4: 这可是连外国人都点赞的美食，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啊。
5: 好，不过呀，不让你们请客，世博保障指挥部啊已经决定了，今后的工作餐就定点在你们这儿，所以呀，以后我们还会天天来呀。
4: 好好好，欢迎欢迎，我们热烈欢迎大家天天来。
2: 欢迎大家，
4: 哎，
2: 常来啊。
6: 哎呀，你们是真有精神。
7: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微剧《沙县小吃》第三集第四集。沙县青年毛向明是一位旅日留学生，2018年，他的第一家沙县小吃店开业。
2: 向明，我们日本沙县小吃一号店开业啦！
8: 是啊，沙县小吃实惠快捷，我们这里地段又好，说不定很快就能成为网红店了。
9: 但是叔叔一直不同意你做沙县小吃，这是为什么呀？
8: 嗨，他这是老观念。
9: 嗯，我有信心，我们沙县小吃四大金刚，拌面、扁肉、蒸饺、炖罐，走南闯北就没输过，
8: 是
9: 征服日本人的胃。

0: 今天只卖出去不到十份餐，比头几天生意更差了。
1: 嗯，为什么会吸引不到客人？
0: 就是啊，再这样下去我们就得歇业了。
2: 你别担心，我邀请了福原泰学长到店里来，他是经常上节目的美食达人，我特意请他来品鉴一番。

0: 学长，您觉得怎样？
1: 茂桑，谢谢您的招待，我吃饱了，告辞，失礼します。
2: 福原学长就这样走了？
0: 他不喜欢啊。
2: 他不是都吃完了吗？
0: 日本人都这样，礼貌性。可看得出来，他不喜欢沙县小吃。别的日本客人应该也一样。
2: 啊，那我们怎么办啊？
0: 小佳，你去挂一个歇业升级的告示，我们回国一趟。
2: 好。
3: 阿明啊，哎，来来来，尝尝今年的新茶。
0: 好，谢谢吧。
3: 阿明，哎，你店也开了，如今我再说那些反对的话也没什么意思，但做生意一定要用心，要研究啊。
0: 爸，这次回来我就是想向您请教一下，当初您去无锡、上海、北京等地开店是怎么融入当地的呢？
3: 调整口味啊，当地人爱吃啥我就做啥。
0: 那还叫沙县小吃吗？
3: 怎么不叫呢？最原始的工艺配方，包括重要食材，都是我们沙县的，但口味肯定要入乡随俗。
0: 您刚才说食材也是从沙县带过去？
3: 一些最基础的面肉菜当然不用，但这核心技术还得是沙县的传统手工艺，比方说捶打扁肉、擀面皮儿，这些都是沙县人一代传一代的手艺啊。哦，
0: 看来这里面的门道我还得进一步摸透啊。
3: 阿明啊，尤其你现在是在日本开店，比我当初的情况更复杂了，多去请教一些行业前辈吧。沙县小吃来自沙县，但一定要根据当地口味进行改良。
0: 嗯，我懂了，谢谢爸。

0: 阿明，我们的小吃店明天就要重新开业了，你在这儿捣鼓什么呢？
1: 嘿嘿，这个是日式油炸扁肉，还有这个是卤鸭脖、卤鸭翅等等各种卤味。
0: 日本人能接受这些吗？
1: 放心吧，我的改良都是针对日本人的口味和习惯来的。比方说这个卤味，日本人下班后喜欢先去喝点小酒再回家，这个时候我们沙县小吃店怎么能没有下酒菜呢？
0: 哦，那太好了，我相信你这一次一定能成功的。
2: 啊，可能这个味道，
1: 学长您觉得如何？
3: 美味しいです。モさん、可以告诉我这是怎么做的吗？
1: 学长，食材大部分都是从我老家中国沙县带来的。
3: 哦，なるほど。这一回的口感与上一回有很大的差别，味道非常的棒。莫桑，你的用心令我十分钦佩。
1: 学长过奖了，做餐饮本来就该如此，用心才能成就美食。
3: 莫桑，我有一个想法，我家里是做食品加工行业的，今天品尝了美味的虾线油起，让我对中国的食材充满了向往。

0: 我想跟你合作，在您的家乡开一家食品加工厂，面向日本餐厅供应食材，你觉得怎么样？
1: 好，我愿意带您到沙县考察，届时我们再具体商谈合作细节，如何？
0: 嗨，期待我们合作愉快。ありがとう。
2: 从接地气到变洋气，沙县小吃走出国门，利用国内的中央厨房向海外提供食材，沿着标准化、产业化、国际化的道路昂首前行。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微剧《沙县小吃》第四集、第五集。沙县山耕集团创办于2020年，创始人赖秋实是沙县小吃业的闽菜大师，通过订单加农户模式向下游小吃企业供应酸菜包，原计划2022年开始盈利，不曾想一场意外之难却突然降临。
1: 赖总，自从土坑酸菜上了央视315晚会，整个行业都受到了波及，我们的订单一个接着一个被取消，现在仓库里酸菜都堆积如山了，再这样下去公司恐怕撑不住了呀。
2: 小王，公关进行的怎么样了？
1: 哎，媒体一直都帮忙做宣传，包括现场展示山耕标准化生产的全过程，但市场反应依然很平淡，要不先把农户那边的收购停了吧。
2: 不行，集团成立的初衷是什么？是打通小吃产业链，助力沙县乡村振兴，哪怕公司倒闭关门了，也不能将危机转嫁给农户。
1: 可仓储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呀。
2: 到了吧？
1: 到了。
2: 嗯，你跟仓储那边盘点一下，采用无污染的方式把急需库存的酸菜都倒了吧，我们断腕求生。
0: 那一刻，赖秋实仿佛突然苍老了20岁。他并不知道沙县小吃同业工会秘书长张金水已经忙碌起来了。
3: 程锦，程锦，哎，在忙吗？哎，
4: 张主任，您怎么来了？哎，快请坐，我给你泡茶。
3: 好好好，先不忙啊。我今天预计要走一整天呢。你们李记小吃店是第一家。
4: 考察市场？
3: 不不不，我是来求助的。
4: 求助？
3: 是啊，山耕集团的事儿你听说了吧？
4: 哎，我知道，邱师兄纯属被牵连了。
3: 嗯，哎，那你觉得他们家的酸菜包质量怎样？
4: 我以前去参观他们的工厂，那都是标准化制作老坛酸菜，口感也是一流的，很受食客青睐呀。
3: 所以他们是不该这样倒下的。同业工会决定牵头协调小吃业主们购买山耕产品，帮他们度过这个难关。
4: 行，那我在这里先表个态，我们李记一定响应号召加购他们的酸菜包。
3: 你就不担心酸菜包买回来却消化不掉吗？
4: 哎呀，这风险当然是有的，我信任山耕，只是我不能去牵这个头，其他同行也会有看法。如今同业工会都出面牵头了，那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坚决配合。
3: 有你做表率，接下来我就更有信心了。
4: 哎，赖总，赖总，不好了！
2: 怎么了？
4: 外头来了好多村民，把厂子都围起来了。
2: 村民？
5: 我们芥菜都收了，如今要倒掉的是做好的酸菜，他们来干什么？看笑话吗？
6: 就是啊，
7: 是来看笑话。
5: 你们出去，跟他们理论理论。
7: 对，理论理论。
8: 不
9: 要冲动，大家保持冷静，我去看看吧。

0: 村民兄弟们，我是赖秋实，有什么可以帮助大家的，请尽管说。
1: 赖总，
2: 赖总，
3: 赖总，
4: 赖总，
3: 赖总，
4: 赖总，
3: 赖总，
4: 赖总，
5: 赖总，
4: 赖总，
5: 赖总，
4: 赖总，
5: 赖总，
4: 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赖总，
0: 打山耕集团跟乡里签订协议，打造农产品种植加工基地后，村民们的收益那是实实在在的。这次土坑酸菜风波，你们无辜受牵连，却依然坚持按原计划收购芥菜，大伙儿都很感动啊，宁愿花钱买回家自己吃。
1: 对
2: 呀，你说
3: 不
2: 愿意，
3: 我们管着吃，我们自己吃。
4: 到了，就是
3: 直接到了，带走。有困难咱们一起扛，
4: 一起扛，
3: 一起扛，带走。
5: 谢谢，谢谢大家，请大家放心，山耕集团不会倒下的。
6: 说得好啊，山耕集团一定不会倒下。
5: 张主任，
6: 大家好啊，我是沙县小吃同业工会的张金水，我来是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沙县小吃同业工会全体会员企业已经同意全面加购山耕集团生产的酸菜包系列产品，帮山耕渡过危机。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呢，新政策马上就要下来了，沙县将要建设预制菜产业园，消费者只要将预制菜简单加工就可以食用了，这是我们沙县小吃更好的春天啊！
5: 太好了，
7: 太好了，太好了！
8: 党的十八大以来，沙县党委政府持续推进小吃业标准化、连锁化、产业化、国际化、数字化转型升级，支持发展沙县小吃等特色富民产业，更是写入了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当中。未来沙县人也将沿着这条康庄大道再接再厉，继续引领风骚。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微剧《沙县小吃》第五集，顾问张欣，责任编辑张梅芬、陈晓峰、孙远宁，编辑胡永军、陈倩、林荣，录音合成王健。感谢收听。
9: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5: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灭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8: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6: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6: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9: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5: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

0: 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8: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8: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
9: 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4: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3: 杀了夏明翰
4: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0: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伏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

0: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暗宫，
2: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
1: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2: 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3: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4: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帝国主义总统，抗议帝国主义总统，
4: 没事吧？快拿点人呢！
2: 帮忙抬一下伤员。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2: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
11: 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
10: 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夫人。
11: 这是在拍照。
1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好，来，下一个。
11: 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我只是……
1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
11: 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人生如马掌蹄，磨灭方休。
2: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1: 芷华，爸，爸，妈，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做了一场好梦。
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6: 元帅，
7: 陈毅元说的对，
6: 商会
7: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8: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6: 山崎万岁，渡过难关，
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3: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4: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5: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5: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5: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5: 先锋责任的完成，
3: 填充以血肉，
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最后付之皮肤。
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1: 愿意。
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0: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2: 爷爷，
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3: 什么？
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
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3: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3: 哦，还在这儿。
3: 是唐通庆，
13: 他还在。
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3: 太久了。
3: 是啊，好久不见。
1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5: 什么呀？
1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6: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 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5: 你的身体，
1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5: 疼吗？
1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6: 你们吵架吵完了？
1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6: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4: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4: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5: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4: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2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2: 一根小竹竿， 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2: 一、二、三。
2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1: 快跟上！
2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2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7: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3: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2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2: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

0: 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2: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

0: 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2: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3: 叶飞，叶飞，
2: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3: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4: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4: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5: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6: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 这首歌一

0: 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